0: 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1: 高海拔野化放归完成，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野化放归分为哪几步？我国朱鹮保护目前进展如何？
0: 游泳队强势夺六金，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38.2%的选票，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未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20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平民死亡，另有20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组织针对当地多个居民区发动无人机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的冲突升级。当地时间20号，巴西圣保罗州克鲁塞罗市一辆长途巴士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5人身亡。据巴西消防部门消息，事发时该长途巴士

0: 下午三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赛区收官之战，昨天在重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女子速度接力赛金牌和男子速度接力赛铜牌。在重庆站的三天赛程中，中国队收获两金一银两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天气公报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山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

0: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3: 早上好，思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华西地区，个别站点呢会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容易引发灾害。今天明天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除了华西一带的降雨持续之外，近两天从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华南的很多地方也会出现小雨或者中雨，后天开始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展，而且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很多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这轮降雨有望缓和山东、安徽、江苏一带的旱情，雨水大约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可能会赶上中秋佳节，大家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苏阳。
2: 好的，李可亮。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买菜买水果，大伙儿最怕碰上的就是缺斤短两的鬼秤了。那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那有的呢重量显示是准确的，但算出来的价格却多了，让消费者不知不觉多掏了钱。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颖超的何超颖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7: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6: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 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

0: 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格，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啊，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羊绒啊？
1: 绵羊绒。
0: 绵羊绒。
1: 对对。
0: 哦，通常多少钱？
1: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0: 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1: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0: 什么意思？
1: 白皮之白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2: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3: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0: 对，
3: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2: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0: 是这个产品，
4: 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5: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是它里面没有羊毛。
0: 为什么起这个我们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4: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让你好听呀。
2: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通通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6: 在实际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看到标注上写着绵羊绒，很容易误以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的是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什么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变成绒吗？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7: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2: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羊绒本质上就是毛，不是绒。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8: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2: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
9: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10: 嗯。 本质上是羊毛，但是却打着绵羊绒这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旗号，在市场上流传了多年。此前，这个概念还被写到了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

0: 当中。
1: 而就在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真假羊绒背后还藏着怎样的秘密？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这份被责令废止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起草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绵羊毛中分输出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介绍，这种定义从根本上违背了纺织行业按物种来源定义纤维的基本原则。
3: 羊毛也好，羊绒也好，它这个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数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种类，是什么还是什么。绵羊毛经过分输加工以后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2: 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输后，市场价格每公斤600到800元之间，而分输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差价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牟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显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与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4: 那么他的这个标准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毛绒这个产业环境，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1: 九月中旬，华北平原秋风乍起，赵县的古梨园里硕果盈枝，梨香满园。千年的种梨传统如今有了科技助力，智能检测系统帮助梨农筛选果品，标准化生产让品质更加稳定，也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走向更远的市场。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7: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8: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9: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到200箱。
8: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9: 对，提前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着包装还都来到了。
7: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0: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7: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 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8: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10: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7: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0: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11: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12: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13: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7: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0: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8: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0: 对，付了30%。
7: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0: 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把它做成纯的菊花梨膏。
1: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0: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
2: 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1: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2: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形、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3: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总卸货了，
4: 正停管呢，停管的2-3天，就那边办手续，那屋里端着的烟，那黑管的烟货呀，查货呀。
0: 他什么大捆啊？
4: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0: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经过严格的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和佩戴识别标志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10: 从挑选个体

0: 野化训练到打开笼门持续监测，20只猪环要经历哪些环节才能真正从网笼走向山林？当地又为他们越冬觅食和繁衍准备了怎样的家园？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1: 昨天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猪环，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猪环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猪环的成活率。
2: 如果说我们把猪环从网笼里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1: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猪环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猪环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3: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
1: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猪环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猪环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猪环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3: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
4: 不只是简单的打开笼门放飞，还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猪环涉禽的习性，一套猪环友好性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猪环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猪环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猪环偏爱的天然食源。
5: 猪环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是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猪环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猪环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猪环的起飞着陆。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猪环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5: 猪环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1: 保护猪环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朱鹮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朱鹮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
6: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朱鹮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1: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近年来

0: 天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之称，政府社会协同，人环和谐共生，我国在诸环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这其中，在昨天上午举行的现代五项女子团体决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傅静组成的中国队以4318分力压韩国队夺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并且实现了该项目的卫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
2: 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首经悬念几度转移，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和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选手相继获得银牌后，代表团首经重任就落在了现代五项女团的肩上。这也是现代五项新赛制首次亮相亚运赛场。传统马术被障碍跑取代，决赛必须在大约90分钟内完成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四大板块。
3: 决赛共有18名选手参赛，首个项目击剑，韩国双输程成明、金善佑暂列前二，中国队张明玉以234分列到第四，吴希瑶、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六、第九。随后的障碍跑成为中国队的爆发点，傅静以27秒39跑出全场最快，吴希瑶28秒74紧随其后。此前该项目相对薄弱的张明玉也跑出了30秒83的个人最好成绩。张明玉说：“
4: 我的确是需要克服的更多。” 主要是从马术改成了障碍，然后我的障碍训练时间比较少，所以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相比较他们，我比他们稍微年长几岁，从年龄啊、体能啊上面都会有些影响。但是，我想继续走这条路，然后想继续努力。当然，我就会克服这些困难。
2: 前两项战罢，张明玉、吴希瑶升至第三、第四，团体优势开始显现。游泳比赛，中国队继续稳扎稳打。 四个人的名次上升到了234、5，紧咬领跑的程成明。最后一项激光跑采用追逐赛制，带着前三项的积分优势，程成明率先出发，张明玉、吴希瑶延后18秒起跑，傅静、孟欣分别滞后24秒、26秒出发。四名中国选手形成集体追击，最终程成明守住优势，夺得个人金牌。张明玉以1460分摘银，吴希瑶获得铜牌，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八。
4: 团体积分核算，中国队以4318分领先韩国47分登顶，日本队列团体第三。颁奖结束后，四名姑娘叫上教练和队友，展开国旗，拍下合影。张明玉说：“首金来自团队的力量。
3: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因为项目也很多，然后也有各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只是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团队，也包括我们队员们齐心协力，为了中国队而拿这枚金牌，大家表现得都很棒。”
5: 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实力，在当天的7项决赛中斩获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详细战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各单项预赛率先进行，中国军团在各单项上均有选手进入决赛。下午，各单项进行决赛争夺。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了此前由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15岁的常墨涵夺得亚军。
7: 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的成绩获得铜牌。赛后谈及自己历次比赛的征程，汪顺坦言：“
8: 还是很开心的嘛，都是这个平时日积月累汗水的一个证明吧。我觉得很快，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每一次比赛，其实我觉得脑子里都会有一些片段出来，包括之前的这个奥运会，然后还有在这里比赛的一些跑站的一些比赛。”
6: 好的一些瞬间，然后比的不好的一些瞬间都会出来。对，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无与伦比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吧。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成功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潘展乐以47秒61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而张展硕以48秒23获得第四名，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倩婷以29秒45的成绩夺得金牌，一日两。

0: 次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两连冠。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畅获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三连冠。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出战，最终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冠，蝉联该项目冠军，并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
1: 此外，李刘畅夺得现代五项男子个人赛金牌，这是时隔12年中国队再次获得该项目亚运会冠军。童昕夺得武术女子全能比赛金牌，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林心雨、黄安琪包揽金银牌，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3: 游泳今天会产生七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依婷与昨天破纪录夺金的于子迪组成双保险，女子50米仰泳也有汪雪儿、万乐天联袂出战，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2026年全国冠军赛游出的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 0.32 秒，成为了亚洲史上首位突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作为以老将压阵、新人担纲为特色的中国游泳队，昨天本届亚运会首次亮相就已经惊艳全场。接下来，希望延续黄金一代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庆元、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慎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三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我们也期待中国健儿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更多有关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 21.8 厘米，宽 13.5 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这些新赛项怎么比？技能之光如何照亮更多青年的前程？我和我的同事将在现场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 一是将在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 N 是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丰收节前秋粮情况如何？庆丰收活动有什么看点？我和同事将为您报道。
1: 本周三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一批最新的实力硬科技将在本届数贸会上首发首秀。今年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并率先设立词源 token 专区，全力呈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一张覆盖全球的数贸网络已然织就。本周我将与您一同关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5: 亚运会体操赛场将开启全能与单项金牌大战。乒乓球团体淘汰赛中日两队大概率在半决赛相遇。羽毛球女团比赛本周四9月24号决出冠军，陈雨菲领衔队伍迎战强敌。男足小组赛，中国 U23 男足本周三将对阵阿联酋队，争夺淘汰赛资格。游泳、击剑持续产出金牌，摔跤、空手道等传统强项也将陆续登场，多场亚洲顶级对抗值得期待。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近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齐聚纽约，就全球性挑战阐述立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不同阵营的表态差异预计会形成直接的观点碰撞。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联大讲台成为双方寻找谈判台阶的关键平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也将成为重点讨论方向，有关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伊谈判四线重启可能，达成协议难度仍不容低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未解，红海风暴又起，胡塞武装拿下曼德海峡控制权，沙特首都数次遭袭，双海峡联动搅动全球能源供应。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动态。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镜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杨凯、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2: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2: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

0: 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军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

0: 流合同，推动构建更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

0: 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 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2: 碰了碰，
11: 来到终点。
9: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

0: 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与此同时，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军是否直接下场参与成为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的最新消息，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仅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蒙藏学校旧址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21号，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案件遥控总想着缺斤短两，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测试规范发布，新规如何揪出作弊，堵住鬼秤。
0: 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4: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么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6: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4: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7: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 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5: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8: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

0: 知识体系。
1: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2: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

0: 新闻，买菜买水果，消费者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了钱。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超颖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3: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B、C、D 均有。

0: 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1: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2: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

0: 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股市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年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高走的行情，在上午略微高开之后，大盘呢是震荡上行，主要是科技股板块、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上涨，而权重股、石油还有银行呢是出现了回落。那市场呢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全面上升的行情。从市场情绪来看，上涨4264点，下跌只有1080家，个股涨跌比呢是1:4，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制药、餐饮旅游、摩托车、建材。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家用电器、公路、工程机械、电信、房地产。概念股中 CRO 指数、 ADC 医疗、 PVC 地板是超过指数的平均涨幅，平均涨幅超过了 4.12%。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南方电网、钢铁、黄金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仍然在震荡上行，继续呢关注三季度业绩预增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2: 好的，田卫东。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亚德加里安说，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相关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研究报告及调查显示，中国正在成为加拿大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关键引擎。随着两国间贸易结构的优化与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加贸易有望持续保持增长。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18:30，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总台记者获悉，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到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亚运快报，9月21号，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例决赛由张喜瑞、

未来三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的气温将会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9月22号起开始施行。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西安绵阳回应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
1: 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原则，如何设置案件

0: 东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请听报道。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就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

0: 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2: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3: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3: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4: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6: 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四川等地的教育咨询公司在短视频上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记者前往当地进行了实地调查，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梦岩，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
7: 好的，博宇。那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陕西西安的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声称，只要交钱，哪怕是毫无医学背景，也能伪造一个医学类的中专学历和5年的职业助理医师档案，通过报考审核。那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花2万块钱就能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的大专，当年就

0: 能考职业助理医师，而再加3万块钱，考试还能所谓的保过。其实今年6月份，媒体就曝光过这类的行为，多部门联合检查之后，这两家机构照样营业。前不久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说明他们啊实力雄厚。报道播出之后呢，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经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工作正在深入推进。那么同时呢，绵阳市已经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调查。目前该公司已经停业整顿，并且未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播玉。
1: 好的，任梦言。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清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清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5: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6: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带包走。
7: 今天来的，
6: 要拿200箱。
5: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6: 对，提前预定了，就给他带包装，带着包装还都来到了。
4: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丫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清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8: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4: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清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5: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8: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4: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清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9: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10: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11: 一会儿采走，装了50。

0: 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2: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 对，付了30%。
0: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旋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3: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神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菊花梨膏。
0: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

0: 我们市的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今年安庆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庆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老总，谢谢货了。
3: 正清管的，清管的2-3天，就那边办手续，那屋里都弄的烟，那黑管的验货呀，查货呀。
0: 他什么大捆啊？
3: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0: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 21.8 厘米，宽 13.5 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

0: 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普时的誓言：“人在，号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普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但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自明天起施行。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数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当地时间9月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相关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华西地区近期降雨频繁，未来10天，重庆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俄美计划未来几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称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会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1: 5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2: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且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初，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且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3: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2: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且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4: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2: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且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且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5: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2: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且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4: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且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且秀，但是徐且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且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6: 长征地理名片。
7: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1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1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2: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8: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2: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9: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2: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8: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2: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8: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2: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10: 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2: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

0: 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 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部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4: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4: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6: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升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升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本期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9: President Trump is expected to speak right after Brazil.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8: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11: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1: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8: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12: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13: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8: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13: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8: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14: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地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8: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

0: 不会随之消散。
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2: 做人要有情义，
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集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心长征》。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欢迎收看由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广西，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境内历时19天，途经今灌阳、泉州、兴安、宁川、资源、龙胜6县。期间，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的灌阳县、泉州县、兴安县地域，同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打响新墟、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最终从泉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那是一部何其悲壮的英雄史诗。接下来，让我们追寻红军英烈的浴血足迹，一起重温这跨越90余载矢志不渝的长征精神。
1: 桂林市灌阳县境内，湘江支流灌江静静流淌。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在灌阳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场血战——新墟阻击战。红三军团第5师奉命在新墟至排布江一带阻击敌军，浴血奋战4天3夜，以伤亡2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用热血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信仰。山脚下的禾木村下里湾屯，如今村容和美。90多年前的激战中，这里曾是红军战士的养伤之所。100多名重伤的红军被敌人拉至不远处的九海井残忍杀害。2017年，当地通过水下勘探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并庄严安葬。硝烟散去，英雄们血战过的热土之上，万亩稻田是今天的耕耘图景，也是当年红军将士们期许的幸福。

画卷。循着长征的足迹，我们来到了泉州，角山铺阻击战曾经打响的地方。这里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激烈的一场。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以伤亡6000余人的巨大代价，死死守住了这条关乎全军安危的生命通道。如今战场遗址之上，一颗红星格外醒目，那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也是无数后来人感悟信仰力量的地方。纪念馆内的油画定格了红34师师长陈树湘牺牲时的场景，他带领后卫部队拼死掩护主力，重伤被俘后以断肠明志的方式践行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来时路已经有了新的模样。来时路已经有了新的模样。几公里外的毛竹山村，葡萄产业让老百姓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也让丰收的图景越来越长。向西行进，在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境内的月城岭山地，红军遇到了长征途中需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当年战士们相互借力走过的险峻山路，如今树木苍翠，山脚下的长征历史步道上依旧可以看到在重走这段征程的人们。我们从未忘记来时路上的忠魂，更从未停下向前赶路的脚步，把长征精神刻进产业发展的脉络里，把红色信仰融进乡村振兴的烟火中。今天的广西正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定姿态，走好新时代里的新征程。
1: 曾经的血战之地，如今已蜕变成红色传承产业兴旺的振兴长廊。下面让我们一起去泉州县彩湾镇毛竹山村看一看，那里的葡萄已经缀满了藤架，喜迎丰收。总台记者杨雪此刻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葡萄长怎么样，村里有了什么新的变化？
2: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毛竹山村的一片葡萄园里，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排排的葡萄。

0: 张拍摄于2021年左右的图片，当时村里用的还是这种木质的简易低矮棚，那么风雨一来，病害也就跟着来了。如今啊，村里的葡萄都住上了钢架大棚搭成的新居，可以有效抗风雨、防病害，提升果品的品质，延长挂果的周期。而且这两年啊，村里还上新了新农具。您看，现在在我旁边的呀，这个家伙，您可别看他不起眼儿，他可以说是果园里的一个智慧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我手机上啊，现在就有一个 app， 那果农可以用这个 app 实时查看果园里的各项信息，比如说空气、土壤、光照等各项实时数据。那同时，果园的葡萄架上还架有高清的摄像头，果农足不出户，果园情况一目了然。那现在呀，也正是葡萄采摘的旺季，现在在我的左手边也摆放着几串当地种植的不同品种的葡萄，像这个桂圃15，它就是以阳光玫瑰为母本研发而成的新型的葡萄品种，那它现在呢也在毛竹山村试点种植。过去啊，毛竹山村的葡萄种植品种比较单一，而如今呢，葡萄品种从过去的一两个扩展到了现在的十几个，采摘期呢也从过去的两三个月到现在的半年左右，村子里的葡萄年产量可以达到100万斤左右。但是这个葡萄产业去年村里的年均人收入就达到了3.8万元。种好了葡萄，乡亲们还顺势发展起了红色旅游，从村子开车10分钟就能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许多来湘江战役纪念园参观的游客会顺路进村逛一逛，不少村民啊还多了个新身份，红色义务讲解员，大家在葡萄园边给游客讲红军故事，讲致富故事。目前全村年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而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村子，满打满算其实仅有100多口人，现在靠着葡萄产业，家家户户盖起了葡萄小洋楼，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也正在葡萄架下结出累累硕果。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杨雪从现场发来的详细的报道啊。咱们长征精神的曾经的这个途经之地，如今已经是产业振兴的践行之地。湘江北去，江水无声，广西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90多年前，一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那是数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坚定信仰，也是当地百姓不顾自身安危帮助红军走向胜利的军民鱼水情。今天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的脚步，再走长征路，一起感受湘江边那一束束炽热的革命星火，见证信仰的时代传承。
2: 课本当中读到的湘江战役，留给我的印象是浴血突围，是悲壮惨烈。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转战桂北6县，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什么？今天还能找到哪些当年的印记？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我来到广西。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紧邻广西新安县界首渡口的这座老祠堂三官堂，现在也叫红军堂，曾是红军的临时指挥部，墙上万万火急字样让人不由得感觉呼吸急促。那是渡江关键时刻，朱德给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发出的电报指示。12月1日凌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再次联合发出紧急电文：
3: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句话是从当时的电报当中摘录的，在90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一份背水一战的决绝。
2: 几十米之外的界首渡口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重要渡口。
3: 现在是9月下旬，湘江的水已经有一些凉意了，但是当年红军将士们渡江的时候，江水比现在冷得多，所以很难想象当 当年他

0: 们是如何一边泡在刺骨的江水里，一边迎着炮火搭建浮桥的。
1: 搭浮桥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不断的被轰炸，当地船夫啊得到这个信息以后，都主动的来帮红军搭浮桥。1934年的冬天，当时是下了3天的大白霜，非常非常的冷。
0: 过了湘江就是胜利，这句话其实道出了当时红军心中那一份打不碎的信念。而在渡口旁边的一块雕塑当中，我看到了一块门板，它也向我们讲述了江畔老街上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哦，往上一抬。
1: 哦，对，往上一抬，往后面拉就出来了。当时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门板，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呢，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把门板拿出来给红军架起浮桥。
2: 哎，娃子抽得脱都抽去。
0: 但是当时不是冬天吗，把家里门板都拆了，风都灌进去了吧？
2: 灌进去也没有进啊，他们拦在外边，冷得我们能够抽的门板有什么进呢？但这个红军是我们老古大东的救星啊。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千难万险的一段征程，也是中国革命惊天极地的一个缩影。红军将士视死如归，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也正是这份不灭的理想信念，让我们看到今天热土之上的幸福生活。每逢258是界首当地赶需的日子，在红军街一街之隔，热闹的大集充满了人间烟火。一大早来赶需的人已经很多了，在这个集市上，我看到瓜果杂货样样都有卖的，我还发现了一个老物件，就是我手中的这杆老秤。而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也有着跟这个很相似的一杆老秤。这个就是当年红军在泉州的新福洞村筹粮的时候，向村民廖增琼家借用的那杆秤。当年呢，红军们是谢绝了村民们想送粮的好意，用这杆秤去称粮食，照价付款的。廖增琼对后辈说，红军们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秤准不准靠的全是这颗星。
3: 一杆老秤记录的是红军和百姓相处的一件小事，但在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的19天里，正是这样的一件件小事，让桂北百姓从起初的不了解、有戒心，到逐渐明白这支队伍的初心和信仰，从而义无反顾地拥护红军、帮助红军。广西灌阳县地处桂北山地，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新圩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我们在灌阳县排布江村枫树角屯见到了今年已经75岁的李青鸾老人，他是村民黄河林的曾孙媳。新圩阻击战期间，黄河林收留了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这名红军战士在伤愈归队前，将一面带着弹痕的红旗托付给黄家，嘱托革命胜利后我一定会回来取。也正是这句嘱托，让黄家祖孙三代将这面红旗守护了45年，直到1979年，曾孙媳李青鸾将这面红旗捐赠给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4: 我太爷他们专门制定了一个小木箱，把小红旗用那个棉布包卷起来，放在小木箱里，小木箱再放到大木箱里，大木箱又再放到棺材里面，这样
0: 到处藏。为什么要一直这么难还要保管着这个旗？
4: 因为我太爷爷听到那个红军同志讲了，要等革命胜利后回来取了，他们有这一句触动他的话，他们就放在心里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这名福字品，也可以给子孙后代传承红军来过我们灌阳。有多少多少的红军牺牲在我们灌阳土地上水之中。
3: 当年的那面红旗虽然已经褪色， 但他守护的信仰底色却从来没有消减半分。龙胜各族自治县是红军长征离开广西前途经的重要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实践的地方。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到今天依旧激励着这一方水土的百姓。
5: 这个就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小路，沿着小路上山，如果只是低头赶路的话，可能您很难留意到一处细节，就是在这儿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岩石上刻着两行小字，上面写的是红军绝对保护姚民，下面还有一行写的是继续斗争再寻光明。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儿的时候在岩石上留下来的，后来呢，瑶族同胞是依照原笔迹将字刻了下来，永久保留在了这里。
6: 大款大款大
5: 谢谢阿姨，这是你们刚打出来的。
7: 哎，对，
5: 我还热乎着呢。
7: 好烫，好烫啊！
5: 很香，黑芝麻味的。
8: 到九几年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的生活物资都是从红军岩这条路，金扛、背篓背、马驮这样上来的。以前都是封闭式的，就你天天在那里做什么呢？喝酒、唱歌，就觉得很快乐。其实口袋里面空空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做起旅游来。然后这个高速通了，然后游客来了，买东西消费，我们的口袋也开始慢慢有钱了，鼓起来了，对吧？美好的生活就在前面，我们就通过现在努力一下就可以即所可得。
3: 山路上的周家村还在努力，而山的另一边被壮美梯田怀抱的大寨村也在逐年更新着发展面貌。
5: 这水稻马上也熟了，哇，在这个角度看龙脊梯田太震撼了。和我手中这个老照片一对比，这是2003年的大寨村，那个时候这里还是十分贫困的。但是您再看现在，这儿公路通了，乡村新房也都修建起来了，而且您看在山上还有我们在村寨里不常见到的观光缆车。再过一周多的时间，随着水稻成熟，这里漫山都会披上金黄，到时候也会迎来很多的游客。
3: 大寨村的变化也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一年村里有了第一条通村公路，逐步发展起了旅游业。2019年，大寨村实现脱贫摘帽。如今不仅是大寨，龙脊梯田周边的村寨都通过发展特色旅游，串起了红火的旅游线。最近几年，在村里发展的青年人也多了起来。
9: 现在有很多外国客人是过来桂林龙脊了，所以说语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最近的也是在学英语。
5: 陆定一笔下的老山界是这样描述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的场景的，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在一起，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而此刻的大寨村也已经被太阳能灯点亮了，点点亮光顺着梯田铺展开来，也好像连到了天上。
3: 为了信仰，红军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也因为信仰，后辈们接过使命继续奋斗，让大山里的人们有了眼前的好日子，有了充满光亮的新生活。
10: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贵州，途经之处山峦叠嶂，行军之路步步艰险。如今同样是在这片桂黔交界的大山，新时代的建设者们不断攻坚克难，两地之间的交通线越织越密。就在今天，正在建设中的黄白铁路有了新进展，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实现贯通。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桶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它北接成渝，南连北部湾，建成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而且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此刻总台记者邓军阳正在黄白铁路乐业隧道的施工现场，军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1: 好的，潘涛，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黄白铁路乐业隧道口前。那么随着今天早上8点多最后一声爆破声响起呢，这一条开工建设于2024年7月份全长7042米的乐业隧道实现了顺利的贯通。取得这样的进展并不容易，因为黄白铁路全线的桥隧占比在80%以上，施工的难度很大。为了保证施工的安全和工程的进展呢，在隧道建设的过程中投入了一些智能化的设备，比如说在隧道里面投入了 3D 的扫描仪，能够判明地质结构，为钻爆施工探明风险。此外呢，还运用上2寸自动浇筑台车，将传统分散的人工浇筑、震导等等的工序集成到一台设备上面，可以精准地在隧道的内壁上面浇上一层光滑结实的混凝土保护层，极大地提高了作业的效率。正在建设的黄白铁路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直观地了解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分为东通道、中通道、西通道，而正在建设的黄白铁路就是位于西通道上面。黄白铁路全线全长约315公里，时速呢是160公里，起点位于贵州的黄桶站，那么终点呢是位于广西的百色站。虽然线路不长，但是意义非凡。我们来看看这一张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安顺的线路图，来对比一下，可以发现现在黄白铁路经过贵州的一些途经点，镇宁、紫云、望谟，与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途经点基本的重合。那么现在黄白铁路经过广西的一些途经范围呢，也为革命百色革命老区的铁路网越织越密。那黄白铁路建成好以后呢，从四川、贵州通过广西出口的货物进入到广西以后呢，可以从黄白铁路转入南昆铁路，再把货物转运到平陆运河的货船上面，铁水联运，最后通过钦州港出海。现在呢，正逢是乐业一些土特产，比如说是猕猴桃、红心猕猴桃以及八角的一些丰收季。但是目前呢，乐业县还是没有铁路的货运通过，要把这一些特产运送到大山以外，从乐业县到南宁公路运输大概要4.5小时左右的路程。那么黄白铁路建成以后呢，这个时间会压缩到2.5小时左右。我们这两天在黄白铁路乐业隧道的施工现场，我们也观察了解到，在这里的技术人员大多是90后、00后的居多，大家吃住基本上都是在施工的现场，已经在这里坚守了800多个日日夜夜。那随着乐业隧道的顺利贯通，那距离黄白铁路2028年建成通车的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条连接着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这条便捷通道早日通车。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潘涛。
10: 好，谢谢君阳从现场发来的报道。在新长征路上，我们也感受着咱们西部地区通江达海新征程上建设者们的精神风貌。谢谢。铁路建设者开山凿隧，打通老区向外连通的通道。而在百色，也有一群年轻人选择扎根乡土，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广西百色乐业县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麓，平均海拔1128米，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群山环抱中的百泥村曾是深度贫困村，也是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前驻村工作的地方。黄文秀驻村满1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读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快乐。”2019年6月17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的路上。黄文秀走了，他的故事也感染了很多年轻人来到百泥村。
12: 你家种了几种木啊？8个。
13: 这个4种木而已。
12: 4种木，新种了。
13: 嗯。
12: 申请了个产业奖不吗？申请过吧。
14: 陈红任是一名90后，他和黄文秀一样，都是走出大山求学又回到大山追梦的青年人。如今他是黄文秀牺牲后百泥村的第5任驻村第一书记， 这段时间，村里的八角进入采摘高峰期，走访农户也成为了他每天的日常。
12: 我们一般是上半年会过来看长势，下半年这种时候的话，主要是联系八角的收购商来统一进行收购这个八角。
14: 如今，百尼村不仅发展起了油茶、砂糖橘、八角、杉木等特色产业，22公里的产业路全线贯通，完成了13个屯的通屯道路、屯内道路、路灯亮化工程。日益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也让这个小山村看到了更多机遇。
12: 去年呢，我们把八栋闲置出来的这个民居呢，统一装修成这个快捷酒店的标准，接待我们的来往的游客，打造了很多农家乐和民宿，现在都开展得很好。
13: 来，小手打开，小手拍起来，蹲下来，小花猫，小企鹅，很棒，很不错啊。
14: 2021年9月，百尼村有了自己的幼儿园。00后的云南小伙李远涛在上大学期间了解到黄文秀的事迹。2023年他毕业时，正好百尼村幼儿园在招聘，他通过层层考核成了园里的一名幼师。
8: 相较于其他幼儿园嘛，我们这里确实是属于留守儿童比较多的，工作量这块也会相对多一点，但是呢更辛苦，回报的也越多嘛。小朋友会做些小礼物送给老师啊，小花朵啊，小爱心啊，他们都会送给老师。
14: 90后的罗秀英是百尼村人，以前她和丈夫都在县城工作。2023年得知百尼村需要一名村医，罗秀英辞去县城疾控中心的工作，回到了村里。
4: 村医的话，我们上班的时间可以说是24小时。村里面比如说半夜谁发烧了，打个电话开门，压个退烧药啊，量个体温，我们都会上门去服务的。
14: 罗秀英的丈夫也回村创业，在村里开农家乐，种果树，不仅自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农忙时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4: 我现在也是有80多岁的家婆嘛，我就觉得幸福指数提高了，因为又可以照顾到老人，又在这里又有一份收入。
14: 黄文秀曾在他2018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驻村这么长时间以来，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上学、看病有保障，生活环境良好，就如中央定的两不愁、三保障。”8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百尼村看到了这份幸福照进生活的样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的百尼村振兴发展之路已经越走越宽，这条路也会越走越长。
4: 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8: 新长征路上，我还会继续这样，更多的去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小朋友的需求，更多的去帮助他们更好的接受知识，更好的成长进步。
15: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希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打上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印记。
10: 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一路走来，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一起去寻访。
3: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了红军足迹下的山河新貌，百姓安居。可我还有个疑问，许多永远留在桂北的无名红军英烈会被遗忘吗？在泉州县柴湾村，我们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7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

0: 县人，啊，我老百姓吧，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亲，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亲，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出生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三年无饮三江水，十年无食三江鱼，三江建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天地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西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廊，我看见了20000多个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2: 我看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3: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1: 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
4: 连山开遍游，
1: 唱歌的人叫任汉龙，这首映山红是他的奶奶老黄头和丈夫任文明特殊的团圆方式。任文明是福建长汀人，他跟随红军长征前对妻子老黄头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这句嘱托老黄头守了近50年，到离世他也没找到丈夫任文明的下落。直到2019年，孙子任汉龙和任汉斌终于在西安烈士纪念碑园找到了爷爷任文明的名字，
3: 非常激动，然后跟我们说，我们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我们的爷爷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奶奶的嘱托。70年代哈，有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呢有一首叫《映山红》，这个老黄头的孙子任汉龙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学会了这一首，回到家就去唱给奶奶听。里面的歌词，若要盼得红军来，顶上开遍映山红，所以他每年到映山红花开的时候都相信他的丈夫会回来。
2: 若要盼得红军来，顶上开遍映山红。

0: 在村寨变迁之间，也传承于今天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当中。现在正是农历八月桂花飘香的时节，到处都闻得到桂花香，而这份香甜不仅弥漫在空气里，也浸润了百姓们的幸福日常。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光明和安宁，如今就真切流淌在桂北的风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除了革命老区，如今的广西处处活力涌动，农业育种技术不断更新，社区服务更加便捷，机器人也有了自己的老师。这些变化背后是一个个在岗位上踏实奋斗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几位奋斗者的工作日常，听听他们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梦云。看我的身后就是我们广西甜蜜的甘蔗，我不仅种甘蔗，我还唱甘蔗。

0: 在学习和科研的这九年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我们农业从传统育种到生物育种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成为了我创作歌曲的灵感。一首歌几分钟就能唱完，而研究需要一辈接着一辈的干。我的长征路就在这片甘蔗地里，为了人民的甜蜜种甘蔗，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社区的新变化，我是

以在线24小时和我们的网格员进行对接。现在我们社区有了老年大学，大家来这里可以唱歌跳舞，孩子们也有了早教公益课堂，很多服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日子越过越好，很多事情啊在社

0: 家的需求在变，我们的服务也要跟上。
1: 我是吴东波，是柳州蔬菜中心的一名机器人训练师。在这里，我是一名老师，而我的学生是他。谈起柳州啊，可能大家会先想起汽车还有螺蛳粉，但是现在这样的机器人也在这边进行学习。这位学生也已经跟我学习了近八个月的时间，现在的他已经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搬运、分拣以及装配工作。教他的过程，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夹不稳的时候，我们就调调角度，改改参数，一遍遍练习，不断的完善动作。长征精神对我来说就是赶走心路，遇到问题迎难而上，让机器人学会真本事，到生产线上帮上忙。
2: 91载峥嵘岁月，历史的脚步始终坚定向前。如今广西已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从清晨到夜晚，让我们跟随各行各业的律动，感受八桂大地的发展活力。
3: 凌晨4点，渔港码头被灯火点亮，渔货交易一派繁忙，北部湾渔港的丰收图景在浪涛声中开场。晨光破晓，云雾漫过群山，山间田园也热闹了起来。百香果垂挂枝头，果农们正忙着收获一年的希望。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在友谊关口岸，每天有上千辆跨境货车在这里进出，最快15秒的通关速度，极大地提升跨境物流周转效率。平陆运河成功打通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运大通道，建成通航以来，千吨货轮畅行河道。正午10分，街巷烟火袅袅，一座城，一碗粉，这一口广西味道温暖着每一个为生活奋斗的人。在广西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内，车来人往，购销两逛，本土果品与东盟鲜果在此中转集散，送往千家万户。新能源汽车智能岛工厂内，数百台机器人与 IGV 小车协同运作，实现整车从零部件到成品下线的高效生产。满目青翠的喀斯特山林是白头叶猴全球唯一家园，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此自在栖息，野外种群数量已恢复至1400多只。夜色璀璨，灯光绚丽，民俗巡游缓缓登场。山海之间的日夜奔忙，汇聚成了八桂大地昂扬鲜活的时代图景。
2: 90多年前，红军将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深的告慰。今天，长征精神深植八桂热土，红色基因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传统产业焕发新貌，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新时代广西正以传承之力徐徐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篇章。下周的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红色血脉更续在雄关漫道上书写时代新篇。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量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那么面对十五五，我们还将有哪些重点任务呢？
2: 好的，国宇。没错，今天呢，刘焕新局长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接下来的3项重点任务。第一项任务呢，就是要抓好粮食购和销，促进粮食市场的流通顺畅和平稳运行。这里面呢，要突出两端发力，也就是说，从供给端入手呢，要推广粮食的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的品质，适配市场的需求。那么从需求端入手呢，要加强粮食市场的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同时呢，还要强化核心枢纽和关键节点的功能，要增强北粮南运等粮食重要通道的物流承载能力，提升跨区域的调运效率。第二项任务就是要抓好粮食的储备，这里面首先要备得足，就是要持续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其次是要储得好，就是要统筹粮食的仓储设施的存量和增量，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稳步的增加高标准粮仓的规模。同时呢，还要对符合条件的老旧仓容进行升级和改造。

0: 第三点呢，就是要节奏和力度，发挥好粮食储备的蓄水线，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拨余线，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拨余。
1: 那当前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灾害呈现多发频发的态势，也给粮食应急保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十五五时期将如何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呢？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现状啊。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的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已经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有超过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那么粮油的应急日加工能力和供应能力均超过180万吨，也就是说一天的加工量能够保证全国人民吃2天。那么十五时期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我也梳理了一下，比如说要因地制宜，随灾而变，合理的确定成品粮油的储备规模布局和品种结构。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要能够保障城区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同时呢还要合理的布设粮食应急加工配送能力。那么在应急加工的薄弱地区，因地制宜的配备应急发电机、移动式的粮食应急加工设备等等，要补齐特定区域加工能力的短板，统筹调配空、铁、陆、水、无人机等多式联运的规模，更好地适应不同情景的应急需要。同时还要健全完善信息的共享机制，对偏远地区、灾害多发频发地区、高海拔的交通运输困难地区以及加工配送能力偏弱的地区要加强重点监测，准确地判断趋势，主动地采取措施，确保早预警和早处置。同时呢，还要加强部门之间的衔接，要围绕打通省际的交界区域、地理偏远地区域应急运输的堵点和难点，统筹的整合加工、储运、配送、供应等等资源，提前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小灾省域内自救，大灾区域内协同，确保应对的有力。郭宇。
1: 好的，周瑶。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3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

0: 我们采用长胡同跟进加大功率悬挖钻、冲击钻接力成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胎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成孔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1: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2: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洗拉索挂设樟拉、无渣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活龙。
1: 朱赵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1小时通达。线路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线路，强化珠江西岸城市互联互通，助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来关注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一场篮球赛事，一次生死营救，一场跨越城市的感恩之约。前不久，浙江诸暨球迷厉啸龙、孙健等人赴温州观看浙 BA 比赛后，深夜勇救落水市民的事迹感动全网。近日，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专程赶赴诸暨登门致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4: 近日，诸暨小伙厉啸龙迎来了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时间回溯到9月11日深夜，当晚正值浙 BA 温州对阵诸暨的比赛，厉啸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塘河畔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即将下沉，情况万分危急。厉啸龙奋力游向河中心，将落水者一点点拖向岸边。与此同时，岸上的同伴孙健等人同步大声呼救，拨打救援电话。众人紧密配合，短短几分钟便合力将男子救上岸。回忆起当时水下的惊险一幕，厉啸龙依然心有余悸。
5: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

0: 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1: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李小龙
2: 就是把人救上来了，然后你说他也没事，我也没事，相对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1: 如今因一场球赛结缘，因一次善举交心的两

0: 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劲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劲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伊朗在边境地区部署大规模部队，称美国除接受伊朗条件别无选择。美伊重启谈判仍无定数。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美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土耳其表示，或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内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将如何影响中东力量格局。
1: 俄方称，俄美计划就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即将在纽约的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
0: 德国两州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表现不佳，

0: 伊朗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 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 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 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 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2: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也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3: 如何看待美伊的相关表态？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判如果可以重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关于谈判，美伊均有表态，这不仅因为近期斡旋方加大力度推进间接沟通，而是美国和伊朗均看到的是，如果僵局持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国当然强调自身的军事优势，但同时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近期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出口受阻造成的影响，看到自身经济压力陡增，所以此时 谈判对于双方来说是可以考虑的相对合理的选项。此前我们看到6月份双方曾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即使多次交火，但是美伊一直没有完全终止间接沟通，谈判一直是双方共有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就恢复谈判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表态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要想达成协议，其难度不容低估。首先伊朗方面已经开出条件，等待美方的反应。 而伊方的条件当中包括几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要基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不可能和美国从头谈起，即使伊朗也希望结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而说到让步的问题，伊朗再次强调自己的条件和立场，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制裁等关键的要素，这意味着伊朗在谈判立场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向。 而另外，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当美伊达成协议之后，美国落实承诺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才会恢复。所以，海峡问题仍然是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而此时，美国在谈判问题上没有具体回应伊方提出的条件。当美国谈到谈判选项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在短期内安抚市场，来达到效果。而涉及到伊朗方面提出的具体条件，如果后续美方进行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全盘接受。 因为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美国政府亲口承认已经出现了战略的挫败，这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1: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再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

0: 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2: 美伊博弈焦灼之际，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持续升温，进一步牵动地区局势走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维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0: 另据20号美国方面最新消息，有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2: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19号有消息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0: 19号，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这是否意味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 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20号凌晨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400人被疏散，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中。他还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2: 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

0: 尼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就是梅前州，20号举行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1号凌晨，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希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1: 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领先。

0: 是德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民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1: 尽管啊，这个梅县州不是金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但是近些年来啊，在选择党的压力下，可能看到金民盟的势力呢也在继续衰退。我想主要的原因呢，一个呢是，尽管两德统一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平衡发展，还是在民生的逐步改善，以及在

0: 的土壤。我们知道这个选择党的基本的政治主张呢，是强调啊这个德国利益优先，而且呢要主张采取一些排外的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同时呢，这个选择党呢在德国东部地区呢，历来是以一个受到主流政党打压的这样一个形象呢，来宣示自己啊。这种心理呢，我觉得比较容易迎合德国东部地区啊这些民众的心理。
1: 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连连遭遇失利，这会对基民盟和默茨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崔鸿渐分析认为。
0: 如果基民盟党内啊和包括默茨政府不能很好的应对近期一系列德国地方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那显然啊对德国政府的执政呢也会产生影响。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此前啊其实基民盟就已经部分的接纳了一些选择党的主张啊，包括在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啊在一些这个经济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调整呢，对基民盟政府来说呢并不理想，所以现在呢对默茨领先的德国政府来说呢是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就一方面呢，如果他拒不接受来自于选择党的一些政策主张，那可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啊更大的民意反对。那另一方面，即便他接受了一些来自于选择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呢肯定要打折扣，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所谓传统右翼政党，基民盟不可能在政策上呢完全向选择党靠拢。所以在这样的政策困境下呢，我觉得默茨政府呢会对当前的选举结果进行判断，同时呢在政策上呢寻求一种所谓的新的但是非常艰难的平衡。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正午6:00。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印度的天气。未来三天，孟加拉湾会有热带系统逐渐的发展，受到它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22号、23号，印度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预计周四，印度东部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加强，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而在印度西北部，未来三天降水稀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可能会接近40度。新德里未来五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8度。欧洲另一方面，22号、23号，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地区，爱尔兰、英国到北欧以及中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一带降水频繁。不过

0: 降到20度左右，比如说纽约、华盛顿特区都会是这样。好，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一晨。
1: 嗯，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近期质量督查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制度建设、改革攻坚、创新赋能一体推进，做到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管住机构与管住人员相结合，在严格资质准入的同时，着力补齐全链条监管短板，强化智慧技术赋能，健全协同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效能。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检验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假冒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行业管理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加快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体系，切实维护检验检测行业公信力，为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秋粮产量一般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总台记者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

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1: 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拉索望远镜联合观测，取得打破人类传统认知的宇宙新发现，为解开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提供怎样新思路？
0: 第20届亚运会赛场今天将决出18枚金牌，体操首枚金牌将在下午产生，中国队夺冠前景如何？中国女排半决赛下午迎战泰国队，上个月刚刚遗憾输给对手，今天会如何调整战术？

0: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4: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5: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6: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7: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8: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4: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8: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4: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9: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地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4: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9: 由于国际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个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4: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6: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
10: 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12: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

0: 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手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手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圆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手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圆了。
1: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2: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0: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1: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3: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1: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2: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第20届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18枚金牌，其中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
6: 在上午举行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随后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又夺得金牌。
5: 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获武术女子长拳决赛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
6: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将举行体操男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夺冠前景如何？我们请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给我们前瞻这场比赛。
7: 作为本届亚运会产生首枚体操金牌的项目，男子全能一开赛就是高潮。本届采用资格赛与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资格赛成绩直接决定全能奖牌归属， 以张伯恒领衔的中国男队将与坐拥主场之力的日本队展开正面对决。中国队此番派出张伯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田浩五名正选，王晨晨、洪延明、谢晨毅任替补。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三金王，张伯恒是最大热门之一，今年状态持续走高。六月遵义亚锦赛以 85.298 分问鼎全能，领先亚军将近三分，创下新周期个人最高分，六项零失误，难度与完成质量兼备，单杠起评分已经从 6.0 升级到 6.2。 赛前实战测验六项成套全部成功，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与他构成全能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邹静元的双杠、蓝星宇的吊环依旧强势，小将田浩则要经受亚运世锦赛双线作战的考验。中国队的头号对手还是东道主日本，桥本大辉是东京奥运会全能冠军，2025年雅加达世锦赛实现个人全能三连冠，六项分布均衡，自由操、鞍马尤为犀利，而且坐拥主场之力。巴黎奥运三金得主冈胜之助同样压阵。作为巴黎奥运男团冠军，日本队全能人才储备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特点。就全能争冠而言，张伯恒与桥本堪称同档对决。2025年世锦赛，两个人是仅有的两名总分突破84分的选手，最终张伯恒当时以 0.798 分的微弱差距摘得银牌。从近期基准分看，张伯恒亚锦赛的 85.298 略高于桥本世锦赛夺冠的 85.131。 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冈胜之助近期受到腰伤的困扰，状态存疑，日本队的双保险可能会打折扣，这都给中国队卫冕增添了底气。当然挑战同样不小，首先资格赛与全能合一意味着六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第二，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环境与主场氛围，张伯恒还必须在单杠等单项中提防类似像前田丰城难度达到 6.9 这样的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张伯恒脚部伤病仍在恢复，而且亚运会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遵义亚锦赛亚青赛，中国队当时揽下了16金13银6铜，但当时日本队并没有派遣主力，真正的体操男子中日较量要从今天下午开始见真章。
5: 第20届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也将于今天下午进行，中国队将对阵老对手泰国队。上个月进行的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曾经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这次两队再次相遇，中国队会如何调整战术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分析。
8: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前往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的路上，准备在稍后观战这场亚运中女排中泰对决。亚运会赛前啊，我就预计到了这场半决赛的对阵，几乎啊没有比这样的对手更加特殊了。因为就在不久前的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中国女排和对手鏖战五局，最终是2-3失利，不仅没能夺冠，更是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如今两支球队又在亚运会半决赛提前相遇，不过啊，与亚锦赛决赛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中国女排的阵容和任务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队这次以年轻队员为主，12人名单当中呢，称得上经验丰富的老将可能只有队长龚翔宇和自由人王梦洁。而刚刚夺得亚锦赛冠军的泰国队依然保持了主力阵容，所以说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亚锦赛决赛重演，更是经验与青春的碰撞。再次面对泰国队，中国女排首先要过的就是心理这一关。亚锦赛决赛，中国队的表现前四局相对稳定，但在关键的第五局却被对手连续得分拉开分数，最终输球。这场半决赛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上一场输给对手的心理记忆。如果我们的年轻队员把这场比赛理解成一次必须完成的胜利呢，可能会增加压力。半决赛我们有一个现实目标，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回合上，尤其是在比分焦灼、对手连续得分或者比赛进入关键分时，能不能保持自己的节奏，将直接决定球队的上限。两位老将的作用呢，体现在方方面面。接应龚翔宇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进攻端，作为球队

0: 法保证一传的稳定，二传就很难组织有质量的战术球。面对泰国队，我们不能依赖两名主攻手强敲硬打，年轻主攻如果连续承担过多的进攻任务，比赛后半段可能会出现进攻效率下降，一旦质量下降，进攻点进一步集中，泰国队呢就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拦防了。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更准确的定义或者是一次重新的开始。泰国队之前在亚锦赛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中国队呢拥有更年轻的阵容、更大的成长空间以及重新检验自身问题的机会。比赛的胜负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这支年轻中国女排未来高度的是他们能不能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学会处理压力、解决问题，在关键时刻坚持自己的战术体系。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这种大赛关键局的经验呢，甚至比单纯的胜负本身更为重要。扯断身上旧枷锁，今日方知我是我，期待中国女排今天能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政

绩，德国经济2027年增长略低于 1%。 该机构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冲突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可能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略高于 2.5%， 而消费预计仅增长 0.3%。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金云锦、刘婷婷，主持人依晨、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

次言论。美国媒体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仅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据美国方面消息，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

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20号发表的声明中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9月21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主持人王佳宁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与静谧氛围的小院里，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做客为引，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光影有约，丝路相逢。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其中7部华语影片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据韩国媒体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一次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报道说，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尚无法确认发生爆炸的地雷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会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8到30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到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9月22日起开始施行。
1: 木归秋山，竹草越冬，新疆伊犁河谷341万牲畜开启秋日转场。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

0: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日起开始施行。
1: 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原则，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指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请听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3: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做

0: 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1: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0: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2: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3: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3: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4: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 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专精。

0: 请这一碗滋养你。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入秋以后，新疆伊犁河谷气温逐步走低，高山草原牧草泛黄。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从天山深处的下牧场顺牧道下山，奔赴秋牧场抓膘育肥，为寒冬越冬做好准备。这种由下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过程被称为秋季转场。
2: 伊犁州新源县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这里降水丰沛，孕育了美丽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既是知名的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当地牧民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下牧场启程，沿着山间牧道一路翻山越岭，穿越溪流，最后要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他们的转场路是怎么样的？是否会一路顺利呢？总台记者高鹏飞现在正在当地一户牧民古丽夏提家，现在马上为您连线他。鹏飞你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当地转场的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地处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我在现场啊，就可以看到远处是连绵的雪山，而我近处呢是有挺拔的雪岭云山，脚下呢是铺展到天边的绿色草甸，白色的毡房呢就像珍珠一样洒落在草原上。那拉提草原啊，不仅是风景非常的优美，它还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生活的家园。在这里呢，景区和牧民生活啊融为了一体。那么这两天呢，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当地的牧民呢也开始秋季转场了。其实呢，我在古丽夏提家的牧场看到，现在的草原看上去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并没有变枯变黄。那么为什么牛羊还要转场呢？我也是请教了古丽夏提，他就告诉我，这背后啊有2个原因。第一呢，这段时间山上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了，你像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啊，这里的温度呢最低温度只有-4-5度左右，这种天气下啊，不管是牛羊还是这个牧民都没办法在这种高海拔的下牧场生活。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草虽然是绿的，但是因为是下了雨之后呢出现了反青的情况。但是古丽就告诉我，这种反青的草啊长起来并没有太多的营养，而且呢这个草它非常的短，大一点的牲畜像牛呀还有马，它啃食起来就非常的费劲儿。而在秋牧场经过了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呢，它的牧草呢正处于营养最丰富，长势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呢，现在把牛羊从下牧场转到秋牧场，既避开了山上这种寒冷的天气，也可以让牲畜它吃到更有营养的牧草。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古丽夏提一家也要正式踏上转场路了。主持人，
2: 其实在草原上转场就相当于是搬家，那古丽夏提一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对，其实啊，对牧民来说呢，转场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今天一大早呢，古丽夏提一家呢就在草原上开始为转场做各项的准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转场的这个现场呢非常的忙碌，不仅是他们一大家子人都来到了这个牧场，他们家的这个亲戚和邻居啊也都赶过来帮忙。他们已经把这个住了3个多月的毡房呢已经拆下来了，并且打包好了，装上了我旁边的一个皮卡车。这台皮卡车呢，我也问过古丽夏提，他告诉我是他们家2年前才买的。这个皮卡车的出现呢，也改变了过去转场物资要靠骆驼还有马来驮运的一个情况。有了这台皮卡车，他们家的转场路啊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了。另外呢，古丽夏提家还有3个毡房，2个小的毡房啊，我看到都已经被拆下来打包带走了，而一个大的毡房呢还留在了现场。我也问过古丽夏提为什么要留在现场，他告诉我，因为现在呢，那拉提景区呢还是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的，而且呢很多游客会希望住在毡房这样的地方来感受草原的生活，所以呢他们留下了一个大的毡房给游客来住。那么我在现场呢还看到了这个一个皮卡车啊都已经现在是收拾的满满当当的了。刚才呢古丽夏提妈妈呢还专门往车上塞了一包馕，我就过去看了一眼，我问他这是什么馕啊，他就告诉我说这个馕。

0: 糖呢叫做塔凑在一起然后烙出来的。它这和塔帕囊呢也是牧民在转场路上是吧经常吃的一个食物。此外呢我们还在看到车上呢还放了一些这个风干肉。过去呢在草原上因为没有冰箱的原因这个肉呢没办法保存。牧民呢就用了风干的方式来长久的保存这个肉。但是现在呢牧区的条件啊已经变得非常好了，每家每户都有了冰箱，但是这个风干肉作为一种独特的食物制作方法呢，它也延续了下来。牧民呢还会去追求这一口比较原始的这种风干肉的口味，所以呢他们也会在转场的路上呢专门做上一些风干肉带着在路上吃。那么现在我看到经过一早上的忙碌啊，现在古力夏提一家的转场准备工作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他和爸爸呢现在在羊圈附近准备开始赶羊上路。那么我这旁边的这辆装着物资的皮卡车呢也会沿着公路前往秋季牧场。主持人。
1: 嗯，看来古力夏提一家准备妥当了，也要出发了。那他们家的转场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对，这两天呢我们在古力夏提一家采访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古力夏提一家的转场路线。他们现在呢就会沿着这个草原旁边有一处雪岭云山，底下呢有一片河谷地带，那他们家的转场道路呢就是沿着这片河谷地带一直往前走。这也是一条当地牧民转场的传统牧道。这一路呢要穿过河谷之后呢会走出纳拉提草原，走向他们的秋季牧场。那从纳拉提夏牧场一直到他们的喀木斯特秋牧场呢全程将近150公里，要走2到3天的时间。路程的前半段呢主要地形就是河谷森林还有一些草原，这条路呢不太适合坐车来转场，他们主要是通过骑着马徒步的方式来转场。等到走出纳拉提草原之后呢，这个过程啊大概需要大半天的时间。之后呢古力夏提他们一家呢会到达转场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途点，在那里啊他们这一家人还要做一件在转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具体是什么呢，明天呢我们也持续将为大家带来报道，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新疆伊犁的秋季转场。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鹏飞。
2: 9月的新疆纳拉提空中草原，天高云阔，牧草染金。

0: 加入到了纳拉迪草原的文旅活动中。他每天的生活从清晨的草原开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古丽夏提的草原新生活，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冯超、新源台记者王豪坤的报道。
1: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好多游客都喜欢干干净净的，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2: 这位美丽自信的女孩叫古丽夏提，2021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纳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
2: 刚到店里不久，就来了游客。
1: 比如说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特别出片，蓝色的，蓝色的特别出片。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特别出片。
2: 游客从阳，
3: 我觉得女孩非常热情，我喜欢颜值高的。而且他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2: 古丽夏提不仅经营旅拍服装店，一有空闲还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下班后他还会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古丽夏提说，游客喜欢新鲜的花样，他就得不断翻新。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努尔旦，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套衣服啊，好多人喜欢，受欢迎的这套衣服啊，我准备订这套衣服啊。
2: 到中午的时候，古丽夏提换上工作服，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烤肉摊前，古丽夏提一边翻着肉串，一边热情地招呼游客。
1: 羊肉串，羊肉串，帅哥美女们，还来跳黑松吗？姐姐来来来来来。
2: 临近傍晚，忙活了一天的古丽夏提收拾好店铺，又要赶到他们家位于天山脚下的夏牧场，把羊赶回羊圈。古丽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现在的古丽夏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以前的纳拉提草原是以放羊放牛为主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纳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还有我们有个卖羊肉串的小餐厅，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2: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秋意渐浓，在纳拉提草原上的牧民要开始秋季转场了。古丽夏提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了转场做准备。
1: 这两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畜牧场，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

0: 爱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北京时间13:30。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这也是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时隔16年第二次在中国举行。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会议共有3项议题，分别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各经济体对人工智能将给产业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与会代表表示，人工智能会重塑就业格局，大量岗位

将发生变革，部分传统岗位会消失，而新职业也会不断涌现。今天下午，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还将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会议在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持续回落。9月20号16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鄱阳湖跌破枯水位12米，进入枯水期。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消息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民调显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14.2%，位居第二。亚运快报，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体操赛场上，张博恒携手奥运冠军邹静媛、孙伟、田浩、蓝星宇出战体操男子资格赛。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在下午进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体操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的降温继续，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下探，同时北方其他大部会率先出现小幅升温，明后两天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3: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4: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初，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5: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资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4: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1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6: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4: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7: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4: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6: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1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8: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 历经大小战斗二十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4: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9: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4: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10: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4: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9: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4: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

0: 很高。当地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2: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和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呢，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清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3: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清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4: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5: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

0: 家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第二百箱，
1: 这二百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0: 嗯，对，提前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着包装还都来到了。
2: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3: 咱们分三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2: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1: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3: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2: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4: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5: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6: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7: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2: 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3: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3: 对，付了30%。
2: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3: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2: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3: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吧。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2: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3: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2: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3: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2: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项项出口果品整

0: 其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2: 我们卸货了。
3: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那边办手续，那物件到那得验，那黑管得验货呀，查货呀。
2: 还这么大块啊？
3: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系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4: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当二一，点火！
4: 火凤燃烧，永远值得依赖。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
8: 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city不city啊？好
11: city
12: 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嚯，
0: 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2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针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方案，不过具体宣布的时间尚未确定。美国媒体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称，相关制裁决定最早可能于今后一周拍板。关于上述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暂未回应置评请求。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依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但均非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发起制裁。今年7月，美国国务院发起一项旨在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呼吁其他国家退出该机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总统李在明表明辞去职务意愿。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姜勋植请辞应与近期李在明政府人事改组引发争议有关。在9月18号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在明就近期执政支持率下降以及政府人事改组等问题引发的争议向韩国民众道歉。有媒体提问质疑青瓦台在人事选拔任命等问题上

提名人身份，称不想给李在明政府带来拖累。此前李在明还提名韩国政坛年轻女性政治人物龙慧仁出任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一职，该提名同样受到舆论质疑。阿富汗媒体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0号消息，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5座矿井19号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井下。目击者告诉记者，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尚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被送往距离矿场约300公里的苏丹港。

平均成绩 4.5 秒以内的女子选手。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半决赛今天上演焦点对决，中国队15点整对阵泰国。泰国队主帅加提蓬赛前夸赞说，中国队的各个位置都很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北方大部的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

0: 报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踏上北京之旅，回来后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1: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一集。
2: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
2: 团结。阿爸，快看，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碑后人回信了。
1: 民族团结进步。
3: 素贞，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新闻里正播着呢，哎，宝苏，快扶你外公过来看。哎，
4: 外公，来，咱们过来。
3: 阿爸，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被后人回信了，还记得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吗？
5: 阿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景迈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外公，外公，
6: 你想什么呢？
3: 哎呀，我想起啊，

0: 去年二月，共产党占据云南全境，都一年三个月了，我们终于打回来了。
1: 司令，普洱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从北京回来之后，又是开民族代表会，又是立盟誓碑，闹腾得厉害。我想安排舒秉忠。
0: 舒秉忠？
1: 对，让他从那些北京回来的头人身上下手，分化他们。
0: 叫他进来。
2: 是。哎，进来。
3: 哎，来了来了。
4: 哟，司令，师长，我就是舒秉忠。
0: 我知道你，你以前是西盟乡长，共党来了，你没捞到好处。现在给你机会，绑架几个去过北京的头人。哎呦，哎呦，这。

0: 谢谢司令。可是你也知道，当年国军拿着美式武器跟共产党干，那他们都
1: 少废话，让你干你就干。事成之后，西蒙乡长还是你的，啊，否则给你一颗子弹。
0: 哎呦，司令啊，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呢？哎，
2: 谁不知道啊？您的那颗子弹，那对于我舒秉忠来说，那就是发令枪啊！
3: 哟，这么说你是愿意去了？哎呀，
0: 司令说了，成事之后把我从共产党那里失去的都还回来。哎，我想着，瓦山西蒙县班庆头人拉蒙立蒙氏碑的时候，是他亲手标牛，还有那个赵存心，
3: 就是那个西双版纳宣慰使司议事厅厅长赵存心。
2: 对对，就是他。
1: 听说他那个老婆是车里宣慰使司家族。

0: 浪头人苏里亚也不能放过。从北京回来后，当上了澜沧县诺夫区区长。再有就是西蒙当过傈僳乡长的李宝。
1: 哪个最方便下手？
0: 哦，要说方便，那就是李宝了。他就在我跟前。
2: 哎呦，您是没看见啊？他跳的可是真欢啊！绑了他，灭灭他的气焰。
3: 就只有一个李宝？
0: 司令，我这个能力也就是。
4: 舒秉冲，你又跟司令讲条件，
1: 惹烦了老子，我毙了你！
2: 哎呀，司令，您别急呀、啊，
0: 我又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跳得欢的是西蒙中科头人矮顶的养子，矮火龙。
2: 哎，就是他替矮顶去的北京啊！
1: 你想明白了就动手。
0: 是，这就走。

0: 是李弥对1950年赴京观礼的头人下手了。
1: 对
2: 对，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内心动摇了？
3: 哎，李小村同志，在动员头人进京的工作中，你们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啊。
1: 是啊，
4: 是。
0: 小村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担心啊。有些人虽然进京开了眼界，转变了想法，可回到部落，迫于旧势力的压力。
2: 是啊，幸好有赵存信带头。
5: 赵，最近外面很多传言，说去北京是共产党的圈套。北京山高路远，我担心这一路上会有太多艰难险阻，吉凶难料啊。
6: 孟海凤，不但我要去，我还要劝说景迈山的苏丽亚，像他这样的年轻头人要一起去北京。
7: 舒秉忠，
8: 哎，
7: 这就是王景不老寨子。
8: 对，等一会儿我进苏丽亚家的时候，你们就在这片茶园里点火。哎，记住啊，一定要烧茶魂树，就是茶园中心那棵最老的茶树。
7: 知道了。
9: 哎，不好啦，不好啦！哎呀，苏丽亚，
10: 秉烛大哥，出哪样事了？
8: 哎呀，
10: 快进来，哎呀，坐到火堂前喝杯茶。
11: 叔叔，喝茶。
8: 哎，不急不急，你们还不知道吧？外面都传疯了，都在说共产党要清算少数民族头人呐。这共产党把你请到北京，那就是借刀杀人。
10: 什么？借刀杀人？
8: 你想想，你们要去北京，国民党肯定不高兴。那要是在路上埋伏起来，一通扫射，这根本不用共产党动手，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7: 舒秉忠，你不要胡说。
10: 赵存信，您来了。
12: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地委工作组的龚国清、李小村和凤玉清同志。
13: 你们好啊！
14: 你们好！
10: 你好！你好！
15: 你好！
10: 住了！哎呀，幸亏有工作组的同志们帮忙啊！
8: 哎呀，好端端的茶魂树为什么会着火呢？哎呦，一定是什么事触怒了茶祖啊！
0: 要我看啊，不是茶祖，是特务在搞破坏
8: 啊！特务在哪儿？抓到了没有？
0: 没有。
8: 啊，这……哎呀，苏里亚。这太可怕了，李弥的部队就在缅北，离景迈山南角只有6-7公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
11: 是啊，苏丽亚，这太危险了。
8: 是啊，
0: 苏丽亚，你放心，解放军会全程保护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来去平安。
10: 可我要是丢下寨子走了，这没有能担事的人呢。哎呦，
8: 那寨子里肯定是要乱喽。
0: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2: 收茶叶、交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14: 对，交给我们就行。
11: 对，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6: 是啊，是啊。苏丽亚，
1: 哎，
6: 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10: 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野人，共产党啊，把我们当成自己人。

0: 啊，我们民族情况不一样，特意为我们放缓了土改的进度，不强迫，不硬来。这次请我们去北京，是天大的荣誉啊！我去。
1: 好。
0: 可是，我去北京，也不能空手啊。
2: 茶叶。
3: 哦，对，茶叶，
4: 茶叶好。
0: 对，就把景迈山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敬献给党中央毛主席。
3: 我来采茶制茶啊，还要用布朗土布缝一个装茶叶的包。
2: 我去摘芭蕉叶来包茶叶。
0: 好，
5: 毛主席喝了这茶呀，就认识布朗族，记住景迈山了。
6: 西蒙那边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喽。
7: 西蒙那边的拉蒙、矮顶，怕是要下点功夫啊。
8: 64年了，我拉蒙从没离开过瓦山。你们汉人来了又走，哪次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可别说到北京，就是从班庆到思茅这700-800里地，走路要10几20天。
9: 是，
8: 走茶马古道、雇马帮，也要走10天到15天。去北京，我怕回不来，咋个整？
7: 拉蒙啊，你的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考虑到了。
8: 哎呦，实话说，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7: 不，
8: 我不去。
7: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里。
8: 哎呦，他们，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10: 李豹同志，我刚才已经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我们知道您在缅甸读过书，回来当过乡长，带过乡亲抗击外敌，在中缅边境很有威望。哎呀，希望您接受邀请，为边境安定出谋划策。哎
11: 呀，你说的我都明白，中央政府能邀请我去北京，也是对我的重视。时代变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哪样的。这么多年乡亲们信任我，我有责任替大家去探探路。
10: 哎呀，真是恼火，别管我们怎么动员，那拉蒙和他那个女婿艾顶就是不配合，顽固得像块石头。
12: 其实啊，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赵存信、苏里亚都很积极，李宝虽然犹豫，但态度也很确定嘛。至于拉蒙不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10: 他要实在不愿意，就由他去吧。
12: 哎，这可不行啊，我们宁尔专区10几个少数民族占人口的70%，直接与三国接壤，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境外反动势力必然拉拢。这些头人的选择关乎着边疆的安定团结，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呀。
7: 赵书记啊，工作我们肯定是尽力做好的，可是拉蒙提出要盐巴500斤、大米500斤、酒100斤、腌肉100斤，给他才考虑去北京。你这要求是有点，
10: 这不是敲竹杠吗？
7: 就是嘛，
12: 答应
7: 啊，
12: 张书记，都答应。
10: 是不是有点？
12: 同志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跟少数民族兄弟商量着办。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引导。嗯，好，
7: 好吧。
2: 好。
8: 秉忠，我就按你说的那样跟他们提条件，看他们怎么办。
13: 对嘛，拉蒙，如果他们做不到，
6: 那去北京的事就不要提了。
8: 我再提几个条件试探一下，他们要是不答应，我绝不去北京。
1: 阿爸，阿爸，政府的人就是那个龚区长来了。
4: 龚区长，
9: 哎，火龙，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一共四个大人，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男孩子，也没拿枪，拉着骡马驮着东西来的。
8: 你看清楚了？
1: 站在山岗上看得清清楚楚。
9: 白虎龙，去，再去看看。
1: 好，
8: 拿起枪，以防万一。
9: 好。
13: 拉蒙，拉蒙，
14: 是
13: 龚区长。哎，龚区长，
14: 哎，你好啊。
13: 哎，这是怎么了？咋个连枪都拿出来了？
8: 我们是防……
9: 龚区长，你带了这么些人？
14: 我不带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过来啊？
8: 你们真的把物品运过来了？
9: 我可跟你讲清楚啊，你要是耍花样，藏武器……
14: 哎呀，藏哪样武器嘛？艾婷啊，你想多了。老马，经地委领导批准，我带着我弟弟龚少奇、小舅曲桂八和刘有幸一起赶着骡马，把你要的500斤盐巴、500斤大米、100斤酒、100斤腌肉，可都运来了。
15: 对，都运来了，
16: 这都运。哎呦呦，哎，宁尔专区哪里弄得到这么多盐巴和大米啊？
14: 就是，拉蒙啊，这些可都是稀缺物资啊，盐巴那更是战略储备。但地委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跨区域协调也要办到。哦，我们还组织群众酿造了白酒，收购了老百姓腌制好的肉，尽一切力量满足你的需求啊。
1: 阿爸，
16: 太好了。
1: 阿爸，这大米真好，
2: 酒和腌肉也特别香，这几块腊肉啊是我妈亲手腌的。
13: 你是？
1: 他是龚区长的儿子。哦，
2: 拉蒙爷爷你好，我叫龚兆东。我爸说工作需要，县委的干部啊要把自家的酒肉都贡献出来，我妈就把我们家腌的几块肉全都拿出来了。她说你要把这些肉分给寨子里面的乡亲，然后呢再带上一些在路上吃。哎呦，
14: 拉蒙，你已经看到政府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安心的去北京。
8: 东西我收下，但是我还有两个条件。
14: 地委领导说过，只要能满足的，我们会尽全力满足。
8: 我这个……
14: 哎呀，你说嘛。
8: 第一个，我要你的儿子来我家住，4个月后如果我平安回来，他再回去，否则……
16: 拉蒙啊，你要把一个孩子压在寨子里当人质，这欺人太甚了。
17: 就是啊，拉蒙，你宁可不去北京，也不能让人家龚局长把儿子压在你家当人质啊。
9: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14: 拉蒙，我儿子才15岁。
17: 局长说的是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当人质呢？
16: 就是啊。
14: 这样，我来当人质。
18: 局长，
14: 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
8: 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里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
2: 爸，还是把我压在这儿吧。
14: 赵东，你
2: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担负起责任了。
17: 哎呀，赵东，龚区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万一拉蒙在路上出了

0: 意外。
1: 不，我们一定会保证包括拉蒙在内所有头人的安全。可是赵东啊，
2: 爸爸，您相信中央领导是真心真意的请头人们去北京吗？您相信他们能保证头人们一路平安，头人会按期回来吗？
1: 当然相信。
2: 您相信就别担心我的安全。您看我妈腌的肉我这一口没吃全拿来了，正好我在这儿可以吃个够。
1: 好，拉蒙，我答应你，你还有一个条件呢。
3: 我汉语不好，我要我这个亲家刘有幸陪着我去。

0: 拉蒙从来说话算数。
1: 哎呦，哎呀，这可不行。哎，
2: 拉蒙，
0: 嗯，
2: 你提这么多条件，你政府万一不高兴，会有傻子等着你啊。
0: 舒秉忠，你这是在造谣。走，跟我回区政府。
1: 哎，别，宫局长，你多心了。宫局长，我。

0: 什么你们就没有想到让我也去北京呢？
1: 好了，你自己想想，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设立西蒙区公所，你态度抵触，做事敷衍，凭什么让你去啊？
2: 龚区长，我拉蒙同意去北京。
1: 好，拉蒙，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带着部队的同志护送您到普洱。从普洱到北京这一路上有别的同志接应，把你们平安送到北京。
2: 好，你们对我够意思，我拉蒙有一片真心给你们。哦，你看这是什么？
1: 佤族标牛的缩标。
2: 对，拉蒙家族三代祖传之物，头人才能执掌的，我要把它敬献给毛主席。
1: 拉蒙啊，谢谢您的这片真心呢。
2: 哎，不用客气。
3: 同志们，我们遇到国民党残匪了，前队保护同仁们，后队跟我阻击敌人。
4: 是。
5: 苏秉忠，你告诉我，这是去普洱进昆明的必经之路，埋伏在这里，头人和共军一个都跑不了，可是我派出去的人马有去无回，你给我说说清楚。
6: 哎呀，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5: 老子毙了你！这
6: 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看我的。
7: 各位头人，我是东城区椅子胡同招待所所长张永健，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北京。
8: 欢迎大家
7: 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周总理为每位代表定制了一套细毛呢中山装啊，还有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床丝被，上面有名字，请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衣服啊。
9: 谢谢周总理。
2: 这是周总理送我的新衣服。
7: 是的，
2: 这他咋个知道我们的尺寸呢？
9: 是啊。
7: 周总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不允许陌生人近身量体的禁忌，就安排地方干部估量了尺寸。衣服的版型剪裁也按照民族习惯。各位快去试试衣服吧，都穿好了之后啊，我们就一起去赴宴，怎么样？
9: 走，各位抓紧时间。
2: 走。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

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目前卡塔尔外交代表正穿梭于相关各国首都间，并交换提案，努力重启美伊谈判，各方团队正全天候工作，以弥合分歧。安萨里说，卡塔尔当前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冲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总统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消息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时间21号下午，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总统李在明表明辞去职务意愿。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姜勋植请辞应与近期李在明政府人事改组引发争议有关。在9月20号举行的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38.2%的选票，一跃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甚至没能达到进入州议会5%得票率的门槛，这也是基民盟在任何州级选举中取得的最差战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当晚表示，他认为基民盟无法再继续由默茨领导。他说，一个弱势总理撑不起这个党。魏德尔还将德国选择党称为新的全民政党。亚运快报，北京时间9月21号，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气温有明显起伏，前期江南和华南还将有3天左右高温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自

0: 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2: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也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0: 那如何看待美伊的相关表态？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判如果可以重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关于谈判，美伊均有表态，这不仅因为近期斡旋方加大力度推进间接沟通，而是美国和伊朗均看到的是，如果僵局持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国当然强调自身的军事优势，但同时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近期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出口受阻造成的影响，看到自身经济压力陡增，所以此时谈判对于双方来说是可以考虑的相对合理的选项。此前我们看到6月份双方曾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即使多次交火，但是美伊一直没有完全终止间接沟通，谈判一直是双方共有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就恢复谈判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表态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要想达成协议，其难度不容低估。首先，伊朗方面已经开出条件，等待美方的反应，而伊方的条件当中包括几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要基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不可能和美国从头谈起，即使伊朗也希望结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而说到让步的问题，伊朗再次强调自己的条件和立场，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制裁等关键的要素，这意味着伊朗在谈判立场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向。而另外，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当美伊达成协议之后，美国落实承诺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才会恢复，所以海峡问题仍然是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而此时美国在谈判问题上没有具体回应伊方提出的条件，当美国谈到谈判选项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在短期内安抚市场来达到效果，而涉及到伊朗方面提出的具体

0: 体条件，如果后续美方进行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全盘接受，因为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美国政府亲口承认已经出现了战略的挫败，这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1: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3: 美伊博弈焦灼之际，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持续升温，进一步牵动地区局势走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维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另据20号美国方面最新消息，有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19号有消息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1: 19号，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这是否意味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个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20号凌晨，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400人被疏散，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6: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随着台风杜鹃继续向东远离我国近海，其受到影响的东部海域今天的海况也得到了迅速的好转。目前我们从数值预报来看呢，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基本上都恢复到了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那时间也马上会来到了中秋小长假期间，预计在这个期间，我国近海从北到南，尤其是北部海区都会保持着一个非常平静理想的海面状况。那对于游客朋友们常去的近岸海域来说呢，更是风清浪平。大家如果周末或者我们的小长假有空的话，不妨去海边感受一下这个初秋的时光。甚至是在东南部沿海，目前的水温和气温呢，仍然在部分时段是可以达到下水的标准的。北部海域虽然气温稍微凉了一些，但是去海岛走走看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21号获悉，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通知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技防优先，强化科技赋能与原

通知从四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措施。在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方面，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异常数据预警能力，开展无感式、穿透式监管，加强非现场与现场执法衔接转化，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建立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在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方面，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一并惩治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对近年查处机构整改情况，开展复核复查，坚决杜绝死灰复燃，加强大案要案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正在建设中的黄白铁路有了新进展，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实现贯通。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桶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它北接成渝，南连北部湾，建成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回落。昨天16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鄱阳湖跌破枯水位，也就是12米。截至今天10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11.67米，较昨日下降0.43米。当地时间21号，据阿富汗方面消息，阿政府官员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均与巴基斯坦接壤。法国检察官20号说，一伙蒙面劫匪近日闯入当地一户人家，逼迫受害者转账价值4万欧元的加密货币。这是法国近年来最新一起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近年来，法国频繁发生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件。今年1月到6月，法国关于此类案件的报案已达77起，同比大幅上升。亚运快报，21号，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刘德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天到23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体感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1: 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2: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2: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执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3: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2: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4: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2: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6: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7: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2: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是的。
1: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在920关爱日的活动现场呢，我了解到出租车驾驶员对于这样一个关爱活动是比较欢迎的。我们都知道出租车是流动的城市窗口，广大的巡游网约车驾驶员呢是城市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当下上海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持续的深化和规划整治走深走实，巡游车和网约车加速融合协同发展，行业转型变革过程中，上海是将以驾驶员群体为核心，把关心人、激励人、成就人作为行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活动现场举行行业先进典型集中表彰仪式，正式颁发了出租汽车行业五星驾驶员的评定证书，充分地发挥五星驾驶员的示范标杆作用，强化正向的激励导向。那上海还将开展出租汽车行业特色示范车展示推荐活动，将会分类地打造党员先锋、雷锋精神、新国温馨等五大示范车队，覆盖巡游网约车从业群体，进一步地放大示范车队的辐射带动效应。主持人，
0: 那上海关爱驾驶员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好的，据介绍呢，聚焦驾驶员停车难、吃饭难、如厕难等疑难愁盼，行业的管理部门、工会组织与巡游车、网约车平台企业等多方协同发力，行业重点企业以及各网约车平台不断的完善服务保障举措，已经搭建了多层次的驾驶员服务矩阵。目前呢，全行业已经建成了67个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101个工会司机之家，织密城市驾驶员休憩服务网络，让巡游网约车司机奔波路上有站点，劳碌之时有去处。针对网约车这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活动还发布了职业伤害保障建设成果，并发出工作倡议，持续的来完善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巡游网约车驾驶员实现体面劳动，安心从业。那据悉，上海市的交通管理部门正牵头的编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权益保障指导意见，将从多维度为驾驶员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把关心关爱融入行业治理全过程。上海呢，还将从从业环境提升、职业发展赋能、权益关爱护航三个方面发力，提升广大驾驶员的获得感和归属感，稳固从业队伍的根基，为行业服务质量跃升注入内生动力。主持人。
0: 好的，宁婉婷。
2: 再将视线转向福建，近日福州市人社局社保中心创新推出退休预服务，相比往返政务服务中心，这项退休预服务最大的亮点就是就近可办，四城区22个银行网点同步开展，有效分流退休高峰期办件压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宇。陈宇，来介绍一下，那这项退休预服务福州市社保中心是如何实现的呢？
3: 好的，福州市社保中心台江分中心负责人潘红告诉我，退休预服务分为两类模式，面向企业参保人员开设业务分诊台，工作人员下沉企业提前预诊材料，实现企业经办人员一趟不用跑；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呢，则借力银行网点开展就近受理。在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市民最快在15分钟内就能完成全套预受理流程。据介绍，只要市民提交的材料完整合规，经社保中心审核把关后，4月10号前就能完成全部退休业务办理。据介绍，依托省社保中心大数据支撑系统，能精准筛选临近退休人员名单，定向引导群众前往就近银行网点办理。本次现场活动覆盖6大银行，共22个城区网点。待活动结束后呢，这批银行网点将常态化开放退休预服务，市民可直接到网点咨询办理。不少市民关心办理网点和社保卡开户行不一致，是否会影响业务办理。潘红说，社保卡账户变更按照退休人员意愿自主选择，社保卡开户行和与办理网点不一致，不会影响社保业务的办理。另外呢，此前推出的 退休预审服务主要针对临近退休前3个月以上人群。

0: 通过纸质材料审核，帮助市民完善准备资料，而此次推出的退休日服务侧重于次月退休人群，通过就近办系统将退休材料传送至社保中心，二者相互补充，助力市民快速完成退休业务办理。主持人。
1: 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朱兆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西江特大桥是朱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

0: 管控眼，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铸造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浆等复杂地质难题。
1: 我们采用长护筒跟进加大功率旋挖钻冲击钻接力沉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胎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沉混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0: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2: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席拉索挂设樟拉、无渣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活龙。
0: 铸造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1小时通达。线路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线路，强化珠江西岸城市互联互通，助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其中瓷砖贴面项目跟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贴近。瓷砖贴面和混凝土建筑比什么？考验的是什么能力呢？比赛前夕，总台记者前往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中国队集训基地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夏周、易鹏的报道。
4: 走进集训基地，只见一块块 L 型水泥墙整齐排列在大厅内，选手们熟练操作各类工具，搅拌混凝土、切割、镶贴瓷砖，反复打磨着比赛的每个步骤。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的王华飞，与教练们在一旁寸步不离，随时为选手提供意见和指导。王华飞说，
5: 目前我们集训基地有2名选手在训练，那一名呢是正选，另外一名呢是备选选手。那我们目前训练的主要是训练选手的一个稳定性，因为我们这个赛项它是考水平技术活，而不是一个理论考试。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队队员傅宇豪说，
6: 每一次我在做图前，教练都会出一份完整的图纸给我，以试赛为标准。就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备赛，马上就要比赛了，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4: 一道完整的瓷砖贴面工序要经过抹灰、切割、镶贴等10多个步骤，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集训现场还能听到钻孔设备的嗡嗡声，这是本届世赛教练组结合现实装修需求和设备测试清单，在训练中专门新增的瓷砖钻孔内容，让选手提前适应赛场上的新要求、新变化。王华飞说，
5: 今年这一届呢，在设备测试清单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工具，需要把瓷砖钻孔，所以在临赛前的这段时间主要着重来训练它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对于钻孔来讲，它需要稳定的一个手感。
4: 而另一边，作为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混凝土建筑项目要求2名选手协同配合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完成1:1仿真建筑实体。集训现场，教练组正带着2位选手交替开展全真模拟和专项训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坡说，
7: 教练团队设计的一个赛题，选手通过赛题按照试赛这个要求以及赛程的安排全真模拟的一道题目，这是

0: 成型的一个作品。
1: 相比往届，本届市赛新增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三个模块。经过这两天的努力，集训现场的模拟考题，一座造型古朴的中式

0: 那你这个模板切的拼的要很好，所以说对一些难度形状比较复杂的就要专门去让它去钻向，在固定的时间我要达到最后的那个最精准的这个要求。
1: 此外，我们在场地的正中央看到了一座整体由混凝土浇筑，外轮廓呈三叶草造型，内侧则是长方形门洞高墙的建筑实体，这就是教练组设计的专项考题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中国队队员姚王泽说，
2: 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如果我们要防止它的漏浆的情况，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因为到那个赛场上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对，所以我们只能靠细节去取胜。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全天基本上是以最高点报收，沪指收盘3949.91点，上涨了38.04点，涨幅0.97%，成交9468.2730.02点，上涨了89.15点，涨幅0.65%，成交10846.9亿元。今天是两市再次总成交超过了20000亿，不过与上一交易日相比是略有减少，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4:5:1，大部分个股都出现了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房地产、制药、海运、教育、餐饮、旅游，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家用电器、贵金属、公路、工程机械、电信、电力。在概念股中，黄酒还有房屋租赁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13%。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南方电网、黄金、白色家电，还有六氟化钨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1.18%。目前市场人气明显回升，成交量稍显不足，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中期乐观的情绪，继续看好呢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嗯，

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

0: 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普时的誓言：“人在，号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普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昨天15点12分，广东顺德区君安镇畅兴工业园一企业发生火灾，接报后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扑救。当天16点10分，现场明火被扑灭。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叙利亚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1号凌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地区一处叙利亚政府军阵地发生爆炸。有消息称，持续发生的爆炸一度阻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为确保平民安全，大马士革到阿勒颇的公路已关闭。紧急情况与灾害管理部表示，此次爆炸发生在一处军火库。据初步统计，一名平民被弹片击伤，爆炸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20号宣布，

涉嫌于2021年刺杀海地时任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的18名嫌疑人已乘军机从海地被押送至美国，将在佛州受审，这标志着对刺杀事件的追责进入下一重大阶段。 据英国媒体报道，刺杀事件在海地和美国同时触发多起调查和刑事诉讼。海地司法部长20号确认， 18名嫌疑人已被转移至美国，海地方面的司法程序已推迟。海地消息人士称，被引渡的18人中包括一名主犯及海地司法部前反腐官员约瑟夫·费利克斯·巴迪奥，其他人则为哥伦比亚籍雇佣兵。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表示，美方行动尚未结束， 迄今已有30名嫌疑人因刺杀事件遭起诉。 亚运快报， 北京时间9月21号， 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16强出炉， 中国女团作为头号种子轮空直接晋级8强，中国女团与朝鲜队处同半区， 中国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产生。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 5%， 一般在65岁之前发病， 大多存在家族史，而散发型哈尔兹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 95%， 一般在65岁之后发病， 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有关， 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
1: 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3: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2: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2: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3: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2: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5: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2: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4: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0: 这一发现改变此前大家的认知，原来脉冲星风云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之后，并没有立即向各个方向均匀扩散，而是能够沿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又为理解宇宙线的产生演变等提供怎样的新思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4: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2: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

0: 其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1: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X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 我们通过X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T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每天吃得健康吗？现在呀，拍张照片就能知道了。最近呢，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的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随身营养师。
1: 其实呢，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市面上不少 APP 早就在做。新鲜的是呢，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呢是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能真的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3: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2: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4: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2: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5: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2: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5: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2: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6: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夺得金牌。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一场篮球赛事，一次生死营救，一场跨越城市的感恩之约。前不久，浙江诸暨球迷厉啸龙、孙健等人赴温州观看浙 BA 比赛后，深夜勇救落水市民的事迹感动全网。近日，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专程赶赴诸暨登门致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8: 近日，诸暨小伙厉啸龙迎来了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时间回溯到9月11日深夜，当晚正值浙 BA 温州对阵诸暨的比赛，厉啸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塘河畔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即将下沉，情况万分危急，厉啸龙奋力游向河中心，将落水者一点点拖向岸边。与此同时，岸上的同伴孙健等人同步大声呼救，拨打救援电话。众人紧密配合，短短几分钟便合力将男子救上岸。回忆起当时水下的惊险一幕，厉啸龙依然心有余悸。
9: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浮在那边，然后整个人是浮在这个水下面的，就是头是全部没在水下面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8: 人救上来后，面对周边群众询问身份，孙建直简单回了一句：我们是诸暨人，来看篮球赛的。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群诸暨球迷点赞。而对于获救的林先生来说，如果不是这几位异乡球迷果断出手，后果不堪设想。
10: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一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嘛。我觉得诸暨人特别的棒，奋不顾身，见义勇为。
8: 为了当面表达谢意，林先生一家专程从温州赶赴诸暨，跨越百余公里奔赴这场感恩之约。两家人促膝长谈，褪去初识的生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林先生的姐姐动情地说，弟弟是外地人，不知道河水深浅，却毫不犹豫地跳下水，这份恩情全家铭记于心。
11: 他毕竟不是温州人，也不知道河水的深浅，他毫不犹豫奋不顾身地下水，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8: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厉孝龙
9: 就是把人救上来了，然后你说他也没事，我也没事，相对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8: 如今因一场球赛结缘，因一次善举交心的两家人决定把这份情谊延续下去。获救温州市民林先生：
10: 我们想要跟他们家能成为朋友啊，像亲戚一样，以后我们温州一家亲。
8: 诸暨救人小伙厉孝龙：
9: 我也很感动，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然后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啊，更希望是诸暨人跟温州人，我们的友谊长存。
7: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华西秋雨。近期华西一带降雨频繁，昨天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从九月中旬的情况来看，四川东部、重庆、湖北一带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地方比常年偏多了一倍以上，比如说四川达州、湖北十堰、重庆巫溪都是这样。那华西一带的九月中旬的降雨天数呢，也多在六天以上，一些地方呢甚至是达到了八到十天，比如说重庆潼南十天，四川雅安十天，四川江油九天，陕西镇巴九天，陕西安康八天。进入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会维持降雨频繁的格局。这一带呢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在这一带交汇，导致频繁的降雨。近两天在贵州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之后的23号到27号、28号到10月1号还会有两轮降雨过程，其中23号到27号的过程，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除了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之外，在黄淮、江淮一带降雨也会增强，会有中到大雨。那九月底到十月初的降雨过程呢，雨带更偏北，强降雨会主要出现在四川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一带。总的来看呢，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是降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呢会在2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达到400毫米甚至更多，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叠加之前的降雨，需要高度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一晨。
0: 好的李可亮。
7: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

0: 上求你山呼海。
1: 春蓬勃的生机，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
1: 春蓬勃的生机，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

0: 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郭家坤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 IMF 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

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博恒夺得金牌。此刻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正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时段。秋季适当食用鲈鱼，有助于在日常饮食中温和养护心脑血管，稳定体内代谢，适合中老年人、亚健康人群、血脂偏高人群、脾胃虚弱人群、秋季常有筋骨不适人群、需要日常养护心血管的人群使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接下来来关注几场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先来关注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立同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重点抓好粮食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端得更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刘焕新介绍，十五五将通过4条路径组织收购。
3: 第一条路径就是多元经营主体自主入市收购，这条途径呢也是最主要的，也就是市场化收购。市场化收购数量占粮食收购总量的90%以上。第二条路径是骨干企业引领带动收购。第三条路径是政府储备企业轮入收购。第四条路径是最低收购价脱市收购。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及时启动脱市收购，把稳预期、兜底线的作用发挥好。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粮食产业呢，虽然是传统产业，但也很有潜力。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不仅要让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更要吃得放心。粮食质量安全环节多，链条长，十五五时期将把质量安全管理贯穿收、储、出全过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秦玉云介绍，
5: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深入落实食品安全4个对岸要求，聚焦粮食输出环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近年来啊，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每年监测新收获粮食样品大约是7万份，做到呀粮食收到哪里，质量情况就掌握到哪里，把好三关，入库关、储存关、出库关，严格落实啊入库必检制度，对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进行检验，做到应检必检，对发现的污染粮食呀，坚决做到定点收购、专仓储存、定向处置、全程监管，坚持粮食出库必检，坚决防止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
2: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还要回答好又一道考题。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态势，关键时刻粮食能不能供得上、供得稳，考验的是应急保障的底子和成策。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钱毅介绍，十五五时期还要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
4: 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

0: 法治力量守护好大国粮仓，强化科技的支撑，加强粮食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加强粮食行业人才培育，形成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的新局面。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2: 继续来关注新闻。

0: 样的深刻意蕴和特殊承载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实际上呢，其实火箭命名于长征的这个其实是有感于毛泽东的誓词，毛主席的誓词，红军不怕长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诺豪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介绍说，实际上在1966年的5月31号，钱学森先生呢是建议用长征来命名这样的运载火箭，就寓意着我们研制中国的运载火箭呢是象征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那么也就像红军当年经历了25000里的长征，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一定会走向辉煌。那么接着呢，在70年的4月24号，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呢，我国是成功发射了东方红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此拉开了我们中国航天的序幕。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发射了668颗不同的航天器。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是经历了从常温有毒推进剂到低温高无毒的推进剂。另外呢，也是从发射一件一星到一件多星，从发射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呢，到现在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个技术的跨越呢，也让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呢，真正成为了中国航天的航天强国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也就是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表示，实际上中国载人航天从今天来看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是9月21号，也就是在92年的9月21号呢，我们载人航天工程立项。那么从我们长征火箭来说，其实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意味，也就是我们从现在呢走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程，我们中国航天呢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小，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航天呢正在一步步走向更加强大的一个未来。那么这样跟我们火箭的发展呢，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主持人。
0: 那有关载人登月方面的问题，在场的航天代表们都带来了怎样的回答呢？
1: 其实载人登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目前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现在嫦娥七号等等，我们下一步就是载人登月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发展目标。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这个不同的专家也是从不同的领域带来了他们的回答，包括我们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也包括我们航天员的选拔，还有包括我们在未来的就是在太空之中，在月球上的这个基地建设等等，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么杨利伟呢也表示，从现在来说呢，我们根据已经公布的这个信息实施方案呢，我们会发射2枚火箭，把我们的梦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呢同时发射，然后在月球轨道会进行交会对接，然后我们的航天员呢会进入到月面的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之后呢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那么整个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大家也可以再想一下。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地月往返，同时呢也要解决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还有精准的地球着陆以及起飞等等，还要解决在月球上我们

0: 到备份和救援，那么这对中国航天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么需要科技人员来进行这个各种预案的进行克服。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呢，航天员们包括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能在这个接下来探月登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一切顺利，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主持人。
1: 好的，张绵绵。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万乐天夺得金牌。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今天下午举行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背景和进展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快递进村工程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导致快递进村难。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自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国家邮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打造出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培育了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邮政快递年支撑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7800亿元。邮政网络是国家唯一具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地域覆盖能力的实体寄递网络。那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就是在17个中西部省区市各选择一个县，依托服务网试点，统筹推进邮政兜底和市场监管执法。试点开展以来，17个试点县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截至8月底呢，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较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过去啊，群众需要的是能寄信，而今天呢，群众需要的是能收快递。邮政普遍服务的本质没有变，但是服务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快递进村邮政兜底正是推动普遍服务内涵创新的有益实践。林虎表示，15、57邮政普遍服务应当在兜底实践基础上实现内涵的系统性创新，持续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用户需求变化，拓展创新邮政普遍服务内容，实现供需适配、价格合理、质效并进。主持人。
2: 好的，侯燕。
4: 直通南听。
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好的，今天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希望发言人能够介绍此访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另外，俄罗斯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对此，郭家坤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向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依晨。
1: 好的，冯月。

0: 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目前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相关情况来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1: 好的，郭鹏，目前我正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现场观战第二十届亚运会女排半决赛的中泰对决。现在比赛打到了第二局开局的阶段啊，第一局比赛中国女排是以23-25失利。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的情况。中国女排今天的阵容呢，排出了一套主攻吴梦洁、双雨山，副攻陈厚宇、王傲谦、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的阵容。而泰国队的首发是主攻萨西帕彭、查祖昂，副攻卡达奥、卡沃、卡亚拉。

0: 是比较快的，吴梦洁率先进攻得手。中国队一上来就是靠四号位开路，当对手呢把拦网聚焦在边攻之后呢，邓紫萱开始利用和王傲天的默契配合，利用近体快球连续扣球得手。而且啊，我们的开局发球很占优势，利用发球带动拦网，泰国队开局卡轮就卡了四分。随后呢，泰国队的主教练加西鹏请求了暂停，但是暂停之后呢，中国女排改了套路，张子萱给后二进攻啊很有信心，调动起来几位边攻手轮番的扣球，把比分拉开了。之后泰国队发现了中国队的主攻吴梦洁容易出现一传不到位的情况，多次追发吴梦洁的发球，而且呢吴梦洁在场上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得出来啊，自己这个一传不到位有点着急了。而且呢吴梦洁作为我们的一门重炮手啊，他更多的想的是去进攻，两边的比分陷入到了一个焦灼的状态。和以往不同的是呢，以前我们看中国女排的比赛，我们陷入被动的时候呢，更多的会把球甩到四号位，今天敢打一些变化球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变化。但是十八平之后呢，中国女排出现了一次不该有的失误啊。首先是我们的接应杨舒明发球失误，随后呢庄宇珍接对手一传直接接飞了，这两分一下呢就让对手率先上二十了。我在现场注意到啊，我们的主教练赵勇指导其实他的选择也是很艰难的，如果让我们的常新打接应位呢，后排的一传有问题，如果上龚翔宇我们的老将队长呢，我们的前排扣球又不行，两点换三点之后呢，中国队强行助轮。但确实我们的这个阵容啊实际上是有点瘸腿的，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行，龚翔宇一传很稳但是扣球不行，而且呢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最终呢中国女排是23-25失利，丢掉了第一局。而第二局的比赛呢目前是正在进行中，现在呢场上现进行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间断，两边的队员呢都在场上进行一个必要的热身，防止身体凉下来。因为中国女排此前的一次进攻呢对手是提出了一次挑战啊，现在挑战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触网。现在这个在现场大屏幕呢还是没有能够给出一个及时的一个现场的提示，目前两队的阵容还是两队的队员呢都还在场边进行一个简单的热身。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赵勇指导也在跟主裁判进行一个交流，这个挑战看来是没有成功，大屏幕给出了挑战失败的一个画面。现在中国女排在第二局是3-1领先泰国队，我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现在泰国女排并不认可裁判的这次判罚，又一次向裁判提出了抗议，而中国女排并没有着急啊，一直在场边耐心的等待这一次主裁判给出最终的裁决。现在泰国女排认为中国队是有过网击球的情况，并不是挑战触网，所以现在主裁判可能要再一次进行一个重新的裁决。我们看一看主裁判的最终裁决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一个判罚。目前的比分第二局是3-1中国女排领先。主持人。
1: 好的，管乐琪。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王月、云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会日方表达关切，中方能否证实并介绍情况？对此，郭家坤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1月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邮政集团组织制定一线一策方案，安排投资计划2.1亿元，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个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而如果沙特停战解除封锁，胡塞武装愿与沙特进行谈判，讨论赔偿问题，并寻求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赢得208个单选区，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帕姆菲洛娃表示，9月25号将公布最终计票结果。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亚运快报，北京时间9月21号，第20届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随后进行的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万乐天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专家提醒，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疾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
1: 2025级
0: 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对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6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哎，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

0: 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定是严应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意志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2: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

0: 式来为不同，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
1: 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2: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说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5: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7: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8: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7: 有几十亩地
8: 啊？你家年就是
7: 年年都这样。嗯、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 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8: 今年种的。
7: 今年种的
8: 啊、
7: 嗯？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8: 7月份的雨。
7: 7、8月份的雨。
8: 啊、
7: 嗯。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9: 去年改造这个，
7: 去年改造的，
9: 改造这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7: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9: 哎、
7: 是吧？
9: 排到堤里边去了，
7: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9: 哎、没有时间，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那个。
7: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9: 没有，
7: 没有啊。
9: 嗯，
6: 从下迪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稷峰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10: 几乎年年就一年，因为一次就没有种上。
7: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10: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给淹了。
6: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

0: 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1: 实话实说样子，都好多年了。
2: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0: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鸡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鸡山县季风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鸡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鸡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
3: 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1: 8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能淹了有70-80，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设定，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10年9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直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2: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他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进度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3: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3: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0: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4: 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这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0: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

0: 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2: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20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十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3个周期从低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4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1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了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呢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0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子弹。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

0: 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以来落实情况？中方是否考虑在第81届联大期间举办倡议主题活动？对此，郭家坤表示，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聚焦发展这一人类社会永恒主题，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致力于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已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郭家坤说，第81届联大将于明天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我们期待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衔接协调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和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刑具体适用规则，自明天起施行。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

0: 九月八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董志豪夺得金牌，和日本选手并列第一。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主持人王佳宁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与静谧氛围的小院里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做客为引，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4: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3: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姐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5: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3: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6: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 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五个人。
3: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7: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一岁，刚好是生着病了，而且家里面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3: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6: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薛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薛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8: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

0: 村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坊，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2: 我是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3: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应该说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

0: 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辈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
1: 一点红到全域红，沙子富到全域富，九十多年来一点红到全域红，沙子富到全域富，九十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九十二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九十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 21.8 厘米，宽 13.5 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

0: 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浩普时的誓言：“人在，浩普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浩普和浩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浩普，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他340多首浩普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浩普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浩普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
1: 安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安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2: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5: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6: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让日本行。
4: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7: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4: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5: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7: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4: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5: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8: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4: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

0: 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1: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

0: 天气关注点二，北方气温多波动后，26号到27号又会降到不足20度，还可能会刷后26号到27号又会降到不足20度，还可能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南方，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暑热持续在线，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比如说杭州、长沙、南昌、福州、广州，这周六前后都可能会有高温。福州在26号到28号还可能会有持续的高温，而即便达不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因为湿度大，体感也会比较闷热，存在隐性高温，同样要注意防暑降温。从目前来看呢，九月底冷空气的实力会有所增强，届时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咱们国家会从北往南出现明显的降温，也请大家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姚一斌。
1: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 俄罗斯于9月18号到20号 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

0: 于婷夺得银牌。此外，空手道女子个人组首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龚丽夺得金牌；女子个人组首68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李巧巧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30号前后有影响我国华南地区的可能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发布，新规能不能堵住鬼秤的漏洞？
2: 机构声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西安绵阳回应将彻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市场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是最防不胜防的，因为有的电子计价秤呢，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的是准确的，但是算出来的价钱是多的，这就让消费者不知不觉间就多掏了钱。
2: 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那么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超颖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

0: 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3: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4: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4: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5: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4: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6: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4: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8: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9: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4: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

0: 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 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
1: 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新鲜说，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
3: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
4: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
3: 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 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3: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5: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
3: 天观卫星发现，这条X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
6: 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3: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 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X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

0: 是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1: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0: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2: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0: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此外，根据中选委数据，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 59.32%，超过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51.72%的投票率。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越直流工程投入试运行。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用缆绳将其与地面连接，通过收放缆绳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实现高空搬运物资。它最远可以飞800米，最大可以运2吨，位移误差不超过0.5米。今天是国际和平日。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主题为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包括60多个国家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现场参加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21号，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表示，其空管中心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格兰北部、英格兰以及部分相关空域航班出现延误。为确保航空安全，目前已实施空中交通流量管制，以控制相关空域的交通需求。英国航班管理系统9月8号下午曾发生严重事故，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21号14:31，印尼中苏拉威西省普阿赫岛西南26公里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打破亚洲纪录。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此外，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今天的官军情，我们聚焦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迄今最大规模袭击，
1: 还将为您带来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2: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5: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 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0: 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1: 有记者提问，18号巴基斯坦一警察营地遭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
0: 中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打击恐怖主义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晚高峰观军情，当地时间19号至20号，俄罗斯与乌克兰展开大规模军事互袭。俄方表示，乌克兰对其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袭击，动用无人机超过1600架。俄军则打击了乌境内的146处目标。就在战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9月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方此次对俄袭击规模为历次之最。在俄防空系统击落的无人机中，有450架飞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针对乌方的打击，俄国防部20号表示，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境内为乌军服务的物流中心、仓库、港口及船只等目标发动打击。在局势紧张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于本月21号至23号访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讨论俄乌海上停火与能源停火事宜。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的核心诉求集中在两大方面。
5: 一个是寻求更多的支援援助，特别是冬季到来之前，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可能会遭到更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同时呢，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持。另一方面呢，有可能就下一步可能的俄乌之间的谈判和美国协调立场，避免美国在斡旋的过程中呢，提出对乌克兰不利的条件。
4: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媒体19号称，在特朗普此前公布的联合国大会双边会晤名单中，并未出现泽连斯基。不过，美国却在前一天批准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对乌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张雪峰看来，美国的这一波操作体现了其对乌克兰施压与援助并行的平衡策略。
5: 特朗普他不会面，本身呢就是一种施压，暗示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谈判等问题上要听美国的，要由美国主导。美国批准对乌克兰的军售计划，那肯定是要收钱的。理论上它可以提升乌克兰的防空作战能力，同时呢，这也是进一步向俄罗斯施压。那么它对乌克兰是在施压和援助之间玩平衡，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一种演变。它既要施压，也要适当的给一些甜头啊。单纯的施压呢，乌克兰也就不会听从美国的。
4: 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18号还签署了一项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官、相关金融机构及能源部门等实施制裁，同时授权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这一制裁力度被认为是近年来美国对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一，也标志着美俄关系再度跌至冰点。对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在俄罗斯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其绝对优先事项。美俄近期针锋相对的措施和表态，在张学峰看来，
5: 那么这个新的法案呢，实际上呢，相当于把美俄之间的矛盾呢进一步扩大到第三方，美国的制裁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制。特朗普呢，他本人有很大的自由度，甚至呢，他有可能签署一些豁免。那么，所以呢，这项法案的作用呢，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呢，在总体上展现出美国对俄罗斯趋于强硬的态度，同时啊，也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的一种政治牌。 他试图呢通过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来获得一些选民的支持。俄乌冲突持续四年，北约美国虽然给乌克兰很大的援助，但始终呢没有直接的介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惮俄罗斯的核力量。俄罗斯在总体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他发展武器装备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能震慑住大国，另外一个呢是能打赢中小国家。
4: 在美俄关系紧张升级之际，近日双方也释放出一丝缓和信号。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20号获悉，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新一轮会谈，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俄会谈

0: 关注新闻晚高峰。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看几场比赛的情况。首先是今天下午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带伤出战的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中国选手张博恒顺利卫冕。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员、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方亮，请给大家回顾一下张博恒夺冠的过程。
5: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前的预测啊，大家就说非常的激烈，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国队呢有张博恒、孙伟，日本队呢有两位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分别是东京和巴黎的冠军，所以四个人的争夺非常的激烈，分差也一直很小。前五轮过后，张博恒拿到了 71.032 分，冈胜之助拿到了 70.865 分，桥本大辉拿到 70.432 分，孙伟拿到69.365分。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呢要比单杠，日本队的两名选手则要比自由操。冈胜之助第一个完赛，他拿到13.833分，六项总分是84.698。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只拿到14.033分，总分83.865，还在了冈胜之助之后，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一边，单杠项目当中，第二个登场的孙伟拿到13.933分，总分83.298分，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面只要拿到13.666分以上就能夺冠。最后登场的他使用了难度为 5.8 的成套动作，完成分获得了8.233分，最终单杠得分是14.033。就这样，他以85.065的总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赛后啊，我问他，日本队有日本队的特点，那中国体操队的特点是什么？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始终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6: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女排半决赛。女排半决赛呢，今天进行，中国女排迎战了老对手泰国队。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现场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目前两队已经打到了最关键的第五局，前四局双方是打成了2-2平，而在最关键的第五局，中国队是以13-5在领先。我们先来看这一球，庄宇珊发球，对手一传撑起，中国队的双人拦网把球拦在对方界内，但对方还能起球。王傲天的探头没有打死，看看这个球，泰国队再次救起，泰国队的后三进攻被中国队撑起了，又是龚翔宇。随后庄宇珊的后排进攻没有能够下球，两队陷入到了多回合的僵持当中。看看张子萱的这次下球，好球！这一下中国女排已经拿到了赛点，来自于四号位的平拉开。中国女排在最关键的决胜局，目前是14-5领先，拿到了赛点。只要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发球分再拿一分，中国女排就能够在这场亚运会半决赛当中战胜我们的老对手泰国队，晋级决赛了。接下来是庄宇珊的发球分，我们来看看她的发球如何来处理。庄宇珊的大力跳发，发到了对手前区，对方的扣球我们能够撑起，看看这一次的进攻无功了。龚翔宇把球推给对方，龚翔宇、王梦洁把球再次救起，吴梦洁把球垫到对方的四号位，对方的扣球，中国队赢了。随着中国队的双人拦网把球拦到了对方场区，中国队、中国女排在关键的第五局是以15-5战胜了泰国女排，晋级到了亚运会的女排决赛当中。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6: 好，谢谢管乐琪给我们带来激情澎湃的解说哈。我们也祝贺我们中国女排姑娘们，希望她们在决赛中表现依然优异。
4: 好，那咱们再来说一场比赛。昨天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贵州省黔南州圆满闭幕，其中盲人乒乓球赛事共决出了3金3银2铜8枚奖。

奖牌。估计听到这儿您跟我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选手们看不见怎么来打乒乓球呢？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前南荣媒记者李晴一块儿去训练场，走进这项依靠听觉完成的特殊乒乓球运动。

0: 对手接到球后从网下推回去。韦明之介绍，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推空、推飞都会被判为对方得分。
1: 这个球不能弹起来，球得在桌面上滚动。正常的这个乒乓球，我们有扣杀，就是拉球这些。我们乒乓球就是推球，它没有就是其他动作。
0: 对于参赛运动员来说，通过声音来分辨乒乓球运动轨迹是唯一途径。这项运动对比赛环境有几乎严苛的要求，比赛必须在封闭安静的房间内进行，裁判员、教练员和场边人员都不能发出多余的声响，避免干扰运动员的判断。赛场上，运动员你来我往的对推中，每一次判断、每一步移动都要突破旁人难以想象的障碍。杨振祥说，这项运动也让他在一次次突破难关中收获了开朗与自信。
2: 我的听声辨位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每天生活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充实的感，就是像那种阳光少年嘛。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可亮你好。
5: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江南华南，未来依然暑热不减，未来几天这一带大部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且因为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不少地方存在着隐性高温，都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后天就要进入秋分节气了，这个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这其实呢也跟眼下冷空气比较弱，影响范围偏北有关，所以未来呢在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气温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有一些起伏波动，需要及时的调整着装。而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华西地区，近期呢华西一带降雨频繁，昨天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从九月中旬的情况来看呢，四川东部、重庆、湖北一带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地方呢比常年偏多了1倍以上，比如说四川的达州，还有湖北的十堰以及重庆的巫溪都是如此。而且华西一带九月中旬的降雨天数呢也大多都在6天以上，一些地方呢达到了8到10天。进入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会维持着降雨频繁的格局，因为这一带呢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呢会在这一带持续的交汇。那虽然说这样的降雨呢降水量普遍小于夏季，但是降水持久，累积起来呢也是不容小觑，个别站点呢还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容易引发灾害，同时呢也会给这一带的秋收工作带来不利，需要大家多加注意。具体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在四川南部、贵州的西部和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后天开始呢降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届时呢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势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在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那最近呢在山东以及江苏、安徽北部的很多地方气象干旱还是比较严重的，后天开始的这轮降雨呢有望缓和这一带的旱情，雨水呢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刚好呢会赶上中秋佳节，大家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黄毅。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明天开始，为期5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
4: 明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办。
6: 明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4: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
6: 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举行。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明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
6: 明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

0: 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

0: 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 5.3%， 国际参展企业占比 30.5%。 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一对一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 60%。 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

0: 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2: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4: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5: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6: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8: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9: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8: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7: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7: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

0: 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

0: 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团圆温情。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俺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

0: 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

0: 商场。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 5.14 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

0: 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事件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行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

0: 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2: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3: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

0: 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1: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4: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5: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4: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6: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4: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 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

0: 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素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 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

0: 中专学历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1: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五年的助理医师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2: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3: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 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4: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零分，
5: 连张正常考就行。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6: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

0: 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 目前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被曝光过，
1: 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后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 付不起的代价。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 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
2: 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阜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奕化介绍：
3: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 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突出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

0: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A、B、C、D 四个键的时候，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 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

0: 局，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对称重有疑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2-3个。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2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1: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2: 这里 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啊。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1: 广州这次的

0: 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啊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啊，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啊，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主持人，
1: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哎，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那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我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1: 地铁判官嘛，以前也
0: 很
1: 流行
0: 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

0: 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子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功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或者说它是
1: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0: 哎，对，是
1: 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啊，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嗯，主持人，
1: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啊，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 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立。

0: 建设比较强的这种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让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让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1: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秋天的夜晚，天空格外的清澈，星星闪烁着，好像朝我们在眨着眼睛，月亮也用它那明亮而温柔的光辉轻抚着宁静的夜空。在这样的夜晚，人们更容易沉浸到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都可能会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从而创作出动人的诗篇或故事。在今晚的国学小天地里，就请跟随正经姐姐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杜牧的小诗。

0: 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的作者杜牧，字牧之，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代表作《泊秦淮》《江南春》《赤壁》《题乌江亭》《阿房宫赋》等脍炙人口。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这首诗的题目“秋夕”二字，指的是秋天的夜晚。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银烛是银色而精美的蜡烛，画屏是有彩画的屏风，轻罗小扇是一种轻薄的丝织成的扇子，流萤就是指飞动的萤火虫。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是指皇宫里殿前的台阶，坐看是坐着朝天看。牵牛织女星是两个星座的名字，指牛郎星、织女星，也指古代神话中的人物牛郎和织女。接下来请小朋友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夜里，银色的烛光冷冷扑打飞萤，

我坐着仰望牛郎织女星。这是一首反映宫女在皇宫里孤寂心情的诗。这首诗将情寓于夜色之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宫女的心思，但从凄清的环境和她的举动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她的哀怨和无奈。首句，银烛秋光冷画屏，用银烛和秋光营造出一种清冷幽寂的氛围，同时冷画屏也暗示了宫女的内心孤寂，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次句，青罗小扇扑流萤，通过宫女扑打萤火虫的动作，既表现了她生活的无聊与寂寞，又增添了秋夜的生动与趣味。同时流萤的出现也暗示了宫女居住环境的荒凉。诗歌的第三句，天阶夜色凉如水，进一步渲染了秋夜的清凉与孤寂，同时天阶也暗示了宫中的环境，为下句宫女仰望牵牛织女星做了铺垫。末句，坐看牵牛织女星，宫女通过仰望星空来排遣内心的孤寂与幽怨，同时牛郎织女的故事也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产生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亲爱的小朋友，

每到七夕节过节的时候，古代女性会向着天上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许愿，希望自己能有智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与美好的姻缘。那么小朋友，你认为现实中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能相会吗？据天文研究显示，牛郎星、织女星二者间距离约为16光年。目前我们常用的民用飞机飞行大约是每小时885公里，如果这样飞行的话，需要飞行1光年，那就要122万年，16光年呢，则需要飞行1952万年。因此，现实中的牛郎星、织女星是见不了面的。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嘿，小朋友，楚楚姐姐来啦！今天是国际和平日，愿世界没有争吵，大家友好相处，互相爱护，小朋友开开心心的玩耍，家家户户都暖暖的，把温柔和美好藏在心里呀。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0: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走进小喇叭剧院，请你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部的第十三集和第十四集，《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十三集，午餐时间。中午到了食堂，奇小怪发现，原来食堂是一座很大很高的房子，顶上是透光的玻璃，里面不光有长桌子和好多椅子，还有好多花和树，吃饭就像在林子里野餐一样，简直太好玩了。奇小怪一下子又不后悔上乐呵呵小学了，因为表哥根本就没说他们学校的食堂里有树。食堂被树木分成了几块，新入学的一年级在最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座位，上面还用花和树叶贴了名字。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高兴校长出现在了前面的花台上，他没有变小，因为他要让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他。
5: 你们饿不饿？
6: 饿。
5: 回答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看来是真的饿了。你们现在最想吃什么呀？
4: 下面的同学七嘴八舌说了半天，听不清楚都说了些什么，反正每个人说的都不太一样。
5: 大家肯定都说的是自己最爱吃的东西，对不对呀？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只有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大家要不要吃啊？
6: 要吃。
5: 为什么要吃呢？
7: 因为饿呀。

0: 把每个人喜欢吃的东西都放在了大家面前，你们都吃到了没有啊？
1: 大家都说没有，然后又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反正谁也听不清楚。
0: 那是我用法术变出来的，所以都是假的，只能看不能吃。
1: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高兴校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想告诉你们，大家每天吃的东西，还有用的东西，包括玩的，这些东西都要靠生产才能够变成真的东西。法术可不能，就算能用一会儿，也不能用长久。所以啊，只有先学好了功课，掌握了真正的本领，才能做出来自己想要的东西。
1: 高兴校长说完，每个人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托盘。托盘分了好多小格子，里面放着各种饭菜。奇小怪看了一下，每个人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可大家都怕又抓了个空，所以都不敢动手。
0: 现在可以吃了，这是食堂的叔叔阿姨用了很长时间做出来的，根据每个人的口味做了不同的配餐，应该都是你们平时爱吃的东西。不过对于那些偏食的同学，其中啊有一些是你们不爱吃但却应该吃的东西。好了，大家开始吃吧。
1: 高兴校长一说完，大家这才开始吃起来。因为都饿坏了，所以都吃得格外香。奇小怪把托盘里所有的东西全吃光了，因为那些饭菜都很好吃。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今天奇小怪在学校食堂吃了午餐，这是他在乐呵呵小学的第一顿午餐。同学们都吃得可开心了，不过有些挑食的同学可能不太高兴了，因为他们的托盘里有些他们不爱吃的却不得不吃的食物。小朋友，你不喜欢吃什么呢？或者你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十四集，有小偷。虽然刘老师和高兴校长都说不能光想着学法术，可是奇小怪还是不死心。放学的时候，奇小怪让杜高高带着他和阿土去找密室。奇小怪和阿土跟着杜高高在学校里走了一会儿，杜高高突然站住了。
2: 密室到了吗？
3: 我忘了密室在哪儿了。
2: 啊，这怎么可能忘了呢？你一直不是都说知道吗？
3: 这个记忆肯定是午休的时候被兜老师收走了，要不就是守家怪干的，他们知道我会带着你们俩去找密室。
2: 可你都记住了，怎么可能还被收走呢？
3: 你别忘了放屁咒的事儿，不也被高兴校长收走了吗？
1: 找不到密室，奇小怪很不甘心。阿土因为离家远，要早一点回家，不想再跟着他们晃悠了，于是奇小怪和杜高高就一起送阿土回家。到了林子里，阿土正要往地里钻，突然想起来来的时候还带着布口袋。
3: 对呀，布口袋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1: 于是三个人赶紧去挖藏在土里的好吃的，结果一看，好吃的早就被人挖走了，连布口袋也不见了。
2: 有小偷，
3: 肯定是小偷。
1: 奇小怪四处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
3: 什么呀？我才只吃了两样好吃的，那里面至少有三样东西我还没有吃呢。
2: 阿土，

0: 了布口袋，回去会不会挨骂？那可不是一般的布口袋。
1: 对呀，那可是永远装不满的怪口袋，一定很值钱。
2: 我爹没有骂过我，我肯定不会挨骂。不过，那个布口袋确实很有用，最好还是找回来。
3: 于是，他们三个人到处找，到处翻，可是找了好久还是没找到。
0: 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们连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怎么找啊？
2: 没关系，我知道去哪里找。
0: 阿土，你要从地底下找小偷吗？
2: 小偷不是从地底下走的，不用钻到土里，在地上就能找到他。
3: 阿土说着，一边查看，一边朝林子里走去。奇小怪跟着阿土往林子深处走，一直问阿土到底发现了什么。阿土走了几步，指着一根断了的小草说：
4: 这就是小偷碰断的。
3: 又走了几步，阿土又指着一片树叶说：
4: 这个也是小偷踩过的。
3: 虽然阿土说得很仔细，可是奇小怪和杜高高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对阿土更佩服了。三个人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块大石头跟前。奇小怪心想，要坏事了，阿土钻不动石头啊。走近一看，发现石头上有一个洞，虽然不大，但正好可以让小妖怪钻进去。奇小怪正要往里钻，却被阿土拉住了。
2: 我先进去看一看，你们能进去再进，要不然卡住了就倒霉了。
3: 阿土钻进去了，奇小怪和杜高高在外面等着。
0: 原来一直把阿土当弟弟，没想到阿土还挺能干的。
3: 过了不一会儿，

亚当和戴维是两只金花鼠，他们俩非常要好。亚当呢，住在小河的这一边，戴维住在小河的那一边。瞧，他们在小河上搭了一根大圆木头当桥。每天呀，他们都要穿过小桥互相拜访。一天，亚当在浇花，听见家里发出声响，他急忙冲到窗户跟前一看，啊，戴维正从盒子里往外拿核桃呢。这些核桃啊，可是亚当留着过冬吃的呀。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拿我的核桃呢？亚当走过圆木桥，来到戴维的窗前，他看到戴维正给一位金花鼠小姐倒茶递核桃。哼，原来他有了新朋友，所以偷我的核桃送给那位小姐。亚当摆动着他毛茸茸的尾巴，生气地回家去了。他过了桥，然后用力把小桥推到了河里，声音好响啊。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亚当自己喝茶，自己吃核桃。唉，没有戴维真孤独。可是戴维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一天，亚当打算去城里办事，他找来了一个木匠，对他说，请你在我的院子边上做一道围墙，并且把我的箱子上装一把锁。木匠点点头说，好嘞，我明白你想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那就谢谢你了。亚当跟木匠握握手告别走了。过了半个月，亚当从城里回来了。呀，院子里的围墙根本没有做，他再看看自己的那只箱子，连锁也没有装上。哼，骗人的木匠，什么也没干。亚当好失望，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椅子上生闷气。正在这时候，戴维背了一个口袋走了进来，他说，哎，亚当，真对不起，那天我以为你不在家，就从你的箱子里

花鼠渡口。啊，木匠真说对了，他知道我最想要什么，有朋友是最好的呀。想到这儿，亚当高兴地朝着戴维的家跑去了。

0: 美好友情的故事多么暖人心呀。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天晚上的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0: 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5: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2: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5: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6: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6: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

0: 人员温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

0: 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 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今天公布今年八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今天上午9时，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四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记者今天获悉，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马卡金沙江大桥建设全线建成，即将正式投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向东京都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0000人受影响。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亚运会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篮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女篮，小组赛2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本期节目将关注100多年来首次人类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蒂尔卡约虎猫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何不同，人们能否主动养脑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猫科动物，您都知道哪些呢？是知名大猫、顶级猎食者老虎、狮子、花豹、猎豹、雪豹，还是走红网络的表情帝兔孙舍利，又或者是家里和小区中的花花、翠花、乌云盖雪呢？100多年了，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小猫。近日，当代生物学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据了解，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的叫法，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这次蒂尔卡约虎猫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物种呢？比普通的家猫个头要小，那它在野外的战斗力怎么样？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探秘猫科家谱。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说说这个新的小猫，它叫蒂尔卡约虎猫，小小的，重约 1.4 公斤，看着很机灵啊。那这个物种被发现的这个故事里呢，其中有一只最开始啊就是被当作普通的小猫给养起来的，那人们是怎么一点点发现它不太一样的呢？
2: 这个发现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一开始这只小猫呢，它是被当地的一个居民养的，但是它至于它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个猫是从野外捕捉的呢，还是什么方式，就是这个文章里没有说。反正就是一开始呢，它就养了这只小猫之后，养着养着发现，哎，这只猫怪怪的啊，就是它不像自己家猫那种就很温顺，非常有野性，而且呢会主动的去扑咬他家养的鸡，就非常凶。然后它的叫声呢跟普通的家猫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就发现，哎，不对劲，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家猫的宠物，所以说就把它送到了当地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庇护所。那么庇护所的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科研人员呢，也注意到了说，这个猫好像是跟家猫不一样。那么一开始他以为是这个家猫没长大的幼崽，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已经完全成年了。然后呢，再看一看它的细节，就是棕色的皮毛，然后上面有这个玫瑰的样子的花纹，然后再看它这个头型、脸型，然后就大概能知道一个是什么物种，应该是这个虎猫，或者是这个小斑虎猫，那么个特征就，

0: 团队呢，想为这个当地的玻利维亚这个野猫制作一个图鉴，
1: 嗯，
0: 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这个特别的猫了，但是呢找来找去发现它的特征跟现有的所有的猫科物种呢都对不上，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对它进行了遗传研究，然后通过这个样本呢，后来它还有一个是从野外获得的一个跟它长得很像的这个猫咪的一个样本，然后再加上博物馆的各个地方取的样本，然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研究，才最终的确定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物种。
1: 嗯嗯，我们说这个虎猫啊，它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呢长期以为只有一种。

0: 小斑虎猫呢，其实外形上是非常非常难分开的，就不只是我们普通人难以分开，就连这个专门研究虎猫的科研人员呢，其实你单纯靠外形呢，也没办法去给它100%的去确定，哎，这就是这个物种。那么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通过基因的研究，才能确定哪个是哪个物种。但是呢，可能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看看它的分布区。那么好在呢，这几种虎猫它的分布区其实没有那么多重叠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如果这个你看到一个虎猫，然后先确定一下它在哪片森林当中捕捉的，然后根据它的分布地再去推这个是哪种虎猫。对，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更准确一点，比看单纯看它的外形来说可能还更准确一点。
1: 是，还是有一套方法去区分的哈。重点是在于您是否是专业人士，拥有更多的这种工具哈，还有方法。那这次研究的一个关键呢，是叫隐存种的概念哈，就是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到底什么是隐存种？为什么说长得像，它不意味着就是同一个物种呢？
0: 这个隐存种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外观上其实没它那么好区分的，但是其实在遗传上呢，它们这两个物种呢已经完全分化很久啊，甚至呢可能还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生殖隔离，就是这两个个体呢它没办法去这个杂交产下后代，那么即使产下后代的话，它可能后代也是这个不育的，就比如说像驴跟马，它虽然说能杂交生下来骡子，但骡子再往下它就没办法繁育了啊。那么所以说这是隐存种的一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说长得像它就不等于是同一个物种呢？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分类的方式方法以及定义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可能传统我们做分类学的，比如说你确定一个新的物种，那主要是看它的外观。那比如说像狮子跟老虎啊，这个老虎身上有条纹，狮子身上没有条纹，那就给确定是不同的物种啊。那么但是呢，随着我们不断的对这个分类学进行研究，对动物进行研究，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在基因上可能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分化了，但是由于它们生活的区域、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它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进化出来了相似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专业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啊，就是他们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他们外形也变得很像。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家燕跟雨燕啊，就是家燕呢，就是咱们在房檐

但其实他们血缘关系上是很远的，就你追究他的根儿，追究他的基因，他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化了，但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很像，所以说的外形就变得很像，啊，是导致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呢，就算你按照这个外形去区分，但是呢有的那个差异非常小。

0: 那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在外景上看就很难区分，你可能得需要望这个放大镜去看，才能区分出来两个个体之间这个差别，然后再进而去确定它是不是不同的物种。
1: 是，我们都说人不可貌相哈，这一看这各个物种之间也不能扫一眼就说它是同一个物种哈，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研究方法去判断。那我们说到这个新的发现的猫啊，叫蒂尔卡约虎猫，它是是100多年来我们首次发现的现存的猫科动物。那上一个猫科的新种应该是乌拉圭潘帕斯猫或者叫草原猫啊，这个是1923年发现的。那刚才也提到了说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为什么其他被识别出来的这些虎猫的物种，我们不把它们叫这100多年来首次发现的呢？
0: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好多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我们所以说新出现的这样的虎猫的物种，但是呢，他们的研究方式呢是通过比如说像博物馆现有的这个标本啊，然后呢，关键是这些标本已经是曾经有科研人员已经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呢，已经确定了它是这个虎猫，然后呢，或者是说它是这个之前辨认了错误，比如说把它辨认为这个虎猫的一个什么亚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是把这个亚种给它单独的给它提升为物种，所以说相当是从旧的这个分类的框里给它拆分出来的，而不是说是从野外找到一个就是人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次我们这个新的虎猫物种呢，其实是那个当地居民他误把家猫当做这个野生猫，不，我们误把野猫当做家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个个体呢是真正的从野外用户外相机去识别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一个呢，只是说从旧的一个分类的单元当中给它提升，就把这个更低等的这个亚种给它提升为种，然后这个呢是完全的一个新的个体从野外发现的，然后再进行研究，所以说它。

0: 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它就非常早。那像虎猫鼠的话，可能是大概在800多万年之前，是从这个猫亚科的一个共同的祖先当中分化出来的。那么之后呢，通过这个白令路桥，就一点点从这个亚洲迁徙到了这个北美。
1: 嗯，
0: 那么在大概200多万年前进入到这个南美，然后在这个这个新大陆上，逐渐的这个演化到现在。但是呢，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呢，它是这个家猫的直系的祖先，但这个属呢是到330万年前才从猫亚科的共同祖先当中分化出来。而且呢，它全程呢就在欧亚大陆还有非洲演化，就从来也没有进入过美洲。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两者呢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但这个祖先呢是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是在很早以前，那么两个不同的属呢就完全走了不同的独立的演化道路，就是它分开的时间还是比较久远的。而且呢，其实在它的基因上也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像所有虎猫属的这个物种呢，它在染色体呢，它是有18对的，啊，但像我们家猫呢，它是有19对的，所以说这个染色体呢就少了一对，那么也会导致它们之间其实是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是没办法杂交产生后代的。
1: 哦，虽然虎猫鼠跟猫鼠已经是分开很远了哈，但是毕竟它们长得有点像，所以难免我们还会在心里对它们进行一些对比哈。就比如说比家猫还小的蒂尔卡约虎猫，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有人说它的这个图片啊，看着挺奶凶的，它战斗力怎么样呢？
0: 因为现在这个猫呢还是属于刚刚发现的，然后呢对它的研究还不是那么的深入，而且呢现有的这个个体呢其实只有2只，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它的这个比较近的亲戚其他的小斑虎猫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的生存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推算。那么这个新的蒂尔卡约虎猫生存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他们应该主要是生活在这个森林下层的这个林下的灌木当中的啊，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一些体型比较大的像美洲豹啊还有这个其他更大型的虎猫等大型的捕食者的这个跟他们竞争。然后呢再有呢，它这个红外相机呢多数呢都是在夜间发现它在外边行动的，所以说呢也能确认它是一个严格的这个夜行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应该也是靠这个敏锐的视觉还有敏锐的听觉来进行这个捕猎的啊。然后呢从这个粪便样本中呢能看到它的食物残骸，那么主要是这个小型的啮齿类还有一些蜥蜴啊，所以说这个它的捕食的对象呢也不是那种大型的啊，主要还是小型的动物。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虎猫呢，这个基本这个它们都有猫科动物的典型的一些特征，像尖牙呀、锋利的爪子，然后爆发性的肌肉，所以说根据这些来推算呢，他们的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啊。而且那个他的主人不是还发现了这个他主动的去撕咬他们家的鸡吗？
1: 个头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他也不怕。
0: 对对对，所以说虽然说外表很萌，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的野性。
1: 对，那他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他主要还是这个算是在林下的灌木层当中的中小型的捕食者当中的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那么它算是能够控制当地的这个算微型的猎物的种群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像我刚才说的，它主要是吃这个小型的啮齿类呀，还有这个蜥蜴呀，所以说它能通过它的捕猎，然后呢把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内。那么避免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啮齿类就是一些老鼠嘛，它喜欢啃一些林下的一些这个幼苗啊，然后吃一些种子啊， 然后

0: 呢，所以说通过对他们的一些控制呢，能防止这些老鼠去过度的啃食这些植物的幼体，那么能够促进这个森林更快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它是夜间的捕食者，所以说呢，它能这个不用跟当地昼行性的一些像猛禽呐、一些这个食肉动物去竞争，那所以说它是在这个当地森林的夜间捕食者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链啊是捕全了。然后呢，它在生态上呢，其实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1: 是，您刚才提到了哈，虎猫们啊，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大家也是心里有了一个底。不过呢，我们也很关注他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数量的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两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呢均处于持续下降的一个状态。具体到蒂尔卡约虎猫，研究者仔细检查过的活体只有两只啊，那这是否意味着新物种刚发现它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呢？
0: 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这个有两只活体，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整个种群就只剩两只了啊，有可能只是说我们这个调查的方式没有那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然后这个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全面造成的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数量确实比较少。对，因为呢它其实分布区也是比较狭窄的，然后比较特化的。那么这个新的虎猫它主要生活在这个玻利维亚这个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当中。然后呢这片森林呢其实相对于其他的森林呢属于就是分布的面积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可能受当地的人类活动的威胁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啊，因为当地呢近几十年来就随着这个农业的扩张啊，还有这个毁林开荒啊，甚至一些山火就逐渐的在蚕食这些栖息地，那么可能导致这个栖息地数量的面积的下降，导致这个虎猫的种群数量减少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不过呢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后续的科研人员进行更周密更详尽的一个调查啊，才能发现它的一个数量是不是够少还是够多。
1: 是，那这次新发现这个现存的猫科动物啊，被网友称为地球 online 的更新，大家也是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居然我们还有不知道的猫，不愧是擅长躲猫猫的动物啊。那我们也不妨畅想一下未来还有可能发现新的猫吗？
0: 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可能的。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呢，尤其这种哺乳类比较高级的比较大型的物种呢，还是通过更多呢是通过它的基因来进行发现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的，其实这个小斑虎猫一开始呢可能就只有一种，那么后来呢2013年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南美洲北部还有这个中部东部的小斑虎猫呢就被拆成两个独立的物种啊，一个叫南小斑虎猫，一个叫北小斑虎猫。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发现又通过研究呢发现这个南小斑虎猫呢它又分化出来一个东小斑虎猫，然后等到2014年那个北小斑虎猫呢又接着拆分成另一个物种啊，又变成云斑小斑虎猫。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对基因的对遗传的进行研究，发现其实可能有很多这个隐存种啊，他们在虽然外形很像，但其实他们这个在很几百万年以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了啊。那么通过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呢，可能会发现相关的这个新的种的一个存在啊。那我可能在网上之前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有科学家就去判定可能现在长尾虎猫只有一种，那么可能未来也可以区分成好几种，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虽然说现在科研人员已经能到达世界各个地方，已经都调查的很详细了，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些地方还是处于未被探索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说不定就有通过我们的后续的一个调查的方式改进提升，可能会发现新的物种，这个 非常有可能的。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科学家们把虎猫哈、分得越来越细了，那可能外行人觉得这些虎猫长得也都差不多啊，生物学家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动物分得这么详细呢？这个对物种保护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这个它主要是我们虽然说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是说虽然说它外形很像，但是它其实在基因上它已经差得很远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学家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呢，是要真实的还原它的演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是我们要厘清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脉络。那么厘清了之后呢，才能确定它究竟是以同一个物种还是不同的物种。那么这把这个物种的这个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因为这个物种它是一个属于最基础的一个，就分类学属于最基础的一个研究。你只有确定了这个物种啊，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得什么样，它的基因是怎么样的，然后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个物种它的濒危程度啊，有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种群数量来确定。那么如果你这个物种的话，它的比如说这几个小斑虎猫都给它看成一种，那可能就比如说每一种都有这个一千只左右。那么如果你给它看成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小斑虎猫有五千只。听起来数量好像挺多，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确定成是五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以后呢，那每一个物种呢就只有1000只了。所以说，根据数量上评估来说呢，它每一个物种都是属于很濒危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给它花更大的力气，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跟关注，然后去保护它。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在动物分类学界呢，两个派别的。一个呢是主张合并，那么还有一个是主张这个拆分。那么主张拆分的这样一个派别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保护这些物种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不断的演变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一个数量，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新的物种也不会产生。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物种你没有好好保护，它破坏掉了，它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生态链的断裂，导致整个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所以说还是更多的一个是出于研究，一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它越分越细。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的再来看看哈，这份庞大的猫科家谱还有哪些成员。
2: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猫科动物的家族谱。因为经过了100多年啊，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的小猫。这种新的小猫呢，是栖息于玻利维亚的丛林。它是叫蒂尔卡约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呢是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它和猫科家族中的虎有什么关系吗？猫科动物中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呢？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探秘猫科的家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我们知道这个猫科动物啊是分为猫亚科和豹亚科，这里边明星非常多啊，人气也都很高。这两个亚科它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各自有哪些代表呢？
0: 这两个亚科呢，它其实 成员呢当中呢有体型大的，有体型小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常靠体型没办法去区分哪个是猫牙科哪个是豹牙科。那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呢是看它的舌骨的一个骨化的程度啊，在它这个骨化的程度呢就会直接导致它这个叫声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猫亚科下边的这个各种野猫啊，还有咱们这个虎猫啊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那么导致它一个后果呢，它就不会那个吼叫，不会怒吼，
1: 嗯，
0: 那么只能发出这个咕噜声啊，或者是喵喵叫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猫亚科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个体呢，就是这个猎豹，
1: 嗯，
0: 啊，猎豹呢，首先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名字当中呢又有一个豹子，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猛的一听会觉得它是豹亚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亚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的喵喵叫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1: 嗯，是
0: 啊。但是呢对于豹亚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啊未完全骨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大猫，嗯，然后呢，它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啊、花豹啊，都属于豹亚科的，啊，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个外形上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啊，猫亚科呢，它的头骨更圆一点，然后呢，嘴呢更短一点。然后呢豹亚科呢是头骨更修长，然后嘴更长一点，所以它咬合力也是更高一点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猫亚科跟豹亚科之间的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原来是通过它们的叫声是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吧，一个是嘤嘤怪，一个就是可以发出虎啸山林的这种威慑感。哈，
0: 对对对。
1: 嗯，那猫亚科下面的虎猫和豹猫又为什么要再把它们细分呢？如果不细致的去区分，外形上感觉它们也挺像的哈。
0: 嗯，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虽然说外形像，但其实，我们出于这个科研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给他们，进行一个细化，那么当然这个

0: 他们还是也是早在大约800万年欧亚科里边算是古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欧亚科里边算是古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主要都生活在美洲，但像豹猫呢是属于豹猫属的啊，也是两个不同的属，然后呢它是完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旧大陆，就是亚洲、非洲啊，当然这个豹猫主要还是在亚洲了。啊，独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类群，所以说他们之间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呢，因为在800多万年前已经分化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分布区上是完全不重叠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导致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
1: 对，
0: 然后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厘清它分类学上的一个混乱的，就是你得确定它。嗯，哪个属于哪家的，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啊，如果你把它这个都虎猫跟亚跟这个豹猫混为一谈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比如我们后续在保护上其实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是厘清物种演化的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哈，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猫啊，他们的一个演化啊，猫科动物的演化，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家猫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这个研究证明是非洲野猫哈、被驯化成了家猫。那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能被驯化成家猫呢？像荒漠猫啊、欧洲野猫，它们应该离人类生存的地方也不算远哈，它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被驯化，跟性格有没有关系呢？
0: 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我们现在这个家猫呢是在10000多年前啊、在这个中亚的这个新月沃地啊，就是这个伊朗啊那一片儿，然后驯化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片儿呢是也是在最早人类最早有农业文明诞生的这一片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因为有农业发展起来，那么人类呢也是开始逐渐的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进而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片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类的定居点，然后呢去捕食这些老鼠。那么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跟人类这个农业起源的时间窗口是重合了。啊，那么后续呢可能我们人类发现，哎，这些猫啊、老出现在附近，然后呢还能帮助我去这个捕捉老鼠，然后不让我们这个谷物受到损失。那么人类呢可能就主动去抓一些这个性格比较温顺一点的，然后呢跟人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因为你不抓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些猫什么时候来，啊，你想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老鼠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它不在附近，你也没办法去这个抓这些老鼠，所以说呢，就人们就想到了去养它，然后呢驯化它，然后去找那些比较温顺、比较这个捕捉鼠类能力比较强的个体，然后呢一点点把它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个性给它强化。然后呢逐渐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这个家猫。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我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猫科动物，那些大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那些对豹子狮子、
1: 这太难了。
0: 这太难了啊，这个人类不被他们吃就已经不错了，就不能主动驯化它。那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豹猫啊、丛林猫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欧洲野猫啊，或者荒漠猫，他们就是生活的环境相对人来说还是太恶劣了。你像有的就是荒漠猫，显而易见就在荒漠当中。
1: 嗯，
0: 然后呢像那个豹猫啊、欧洲野猫，他们都在这个丛林当中。那么人呢一开始呢还是更喜欢在这个平原生活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猫的物种呢就跟人的生活区没那么重叠。那么导致呢他们最后呢也被人去筛选出来作为这个家猫的祖先。
1: 嗯，是，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猫不算是完全被驯化

0: 好像也存在一个他们选择人类的过程，是这样吗？
1: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过确实这个猫呢，它相对于狗来说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家猫是处于这个半驯化的状态。
0: 嗯，
1: 就它不像狗那样就是完全被驯化的，因为像狗它是由狼驯化的嘛。
0: 嗯，
1: 它驯化到就它的一个被驯化的程度呢，是它的基因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因为以前狼呢，它这个它像这个好多的行为或者它好多的食物都是跟现在我们的狗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对，那说到不同的猫哈，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它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1: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花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像这个像橘猫是更亲人，然后呢奶牛猫好奇心更强啊，但是每一只猫的它的性格啊，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跟它的成长环境啊，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决定的。那可能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这个宠物更像它的主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当然它每个品种它天生的骨子里的性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个性呢，还是后续的后天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人的社会化训练对它造成的。
0: 是，那很想知道在猫的眼中哈，不同的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网络短视频中有一个说法是，在家猫眼中布偶猫被认为长得不好看，我们觉得挺好看，猫认为不好看。然后三花呢，他们猫觉得哈颜值是最高的，真的是这样吗？怎么能够确定猫是怎么想的？
1: 它这个还是我觉得更多还是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视角来判断，哪个猫，哪种品种的是这个颜值比较高的。从猫的这个视角当中呢，它可能跟我们的对颜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可能更优先看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身体的线条是不是流畅啊，它身体是不是够健康，它的毛发是不是更顺更有光泽，行动更矫健。因为通常一些健康的个体，它这个毛色才会更光泽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动物园里的那个个体，就感觉毛发灰秃秃的，但是你去野生状态下去看这个个体呢，就是那种油光水滑的，然后很矫健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猫咪呢，它还是更多的倾向于还是它的原始的一个本能，就是它的身体健康，然后捕猎能力强，就代表着它有更优质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个体。但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像什么加菲猫啊，布偶猫啊，可能它的一些脸型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但这个特点呢，可能在这个猫咪的视角当中呢，可能就可能是一个负分，是一个减分的啊。
0: 对，
1: 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针对家猫对于这花色颜值的一个偏好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想获得真实的一个研究成果的话，还得需要一个我们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它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只猫盯着这个它的时长啊，靠近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偏好的倾向啊，来去做一个统计层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一个方式啊。我前面说的只是我自己对于动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测。
0: 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何长宽博士啊，带我们认识了一下猫科动物的家谱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您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猫科新物种叫什么名字吗？哎，仔细想想，它叫蒂尔卡约狐猫，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在生活中哈，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间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则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总是爱忘事儿，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老了之后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却正相反啊，觉得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如从前，糊涂一点好像也正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但是它却不只是关乎记忆力，而是将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正常老化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却会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功能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养脑，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1: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2: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的。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的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有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1: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2: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它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它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它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的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是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2: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4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它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

0: 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所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人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调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使人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

0: 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啊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在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利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时期， 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GDP同比萎缩10.1%， 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同比下降4.6%。 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 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 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 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 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 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 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国媒体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 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争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34年前的今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 杨立伟说，黎嘉莹今天上午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他们在上面工作非常顺利。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无人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 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昱和孙颖莎在列。 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 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13岁的于子迪夺得冠军， 2分06秒1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 距离世界纪录只差 0.4秒。 这枚金牌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 此刻提示， 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 今年中秋挺特别， 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 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 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好，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好，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也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朱一鸣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目光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排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叶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1棒和4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2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芝芝。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

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有一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帮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4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

0: 因为对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出臂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啊，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1: 嗯，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5棒，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棒啊，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x200米的自由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迪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0: 我觉得首先于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他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蝶泳呢其实他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他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于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他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相就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于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1: 嗯，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秦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桥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泳。

对手十面对话，要这个就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陈海洋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时候，当时就是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50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尤其到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去转战100米。

0: 追击嘛。那他当时前五十是仅仅排到第四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一点哎呀有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零五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1: 嗯，我们再来说说男子五十米仰泳，徐嘉余呢是再夺一枚金牌，而且呢另一位中国选手呢王子成是收获了银牌。徐嘉余目前的状态非常好啊，那我们还会去关注到就是王子成是否能够在徐嘉余之后成为男仰下一代的领军人物。
0: 首先如果我客观的来说，王子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一个纯短距离的项目选手，包括他在一百米仰泳当中也不算国内很突出的选手，排在他前面的江成林，包括这个王谷开来，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要如何定义为下一代接班人，具体要接哪一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如果客观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要寻找的是年龄在2009年以后出生的仰泳的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你的年龄过大，可能你很难在200或者是100米上就是再去大幅度的提升成绩。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探讨，我们也不要去把某一个人一定定为谁的接班人。但我觉得王子成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值得肯定，因为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能够在决赛当中游出和自己最好成绩就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发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运动的这种这种叫生涯，都是一次非常宝贵而难忘的这样一次记忆。
1: 女子五十米仰泳呢，中国队同样是包揽金牌。那这个比赛，包括我们在这个仰泳项目上，亚洲的这个地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这个汪乐天呢，其实他在世界锦标赛上也登上过领奖台。那汪雪儿呢，也是五十米仰泳，历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出色的运动员。那我其实今天也问过汪雪儿，因为这个项目的入奥，而他是一个98年出生的这样运动员，其实也已经是28岁了。那要到洛杉矶奥运会，他正好30岁。那我觉得一方面呢，反而他的这个项目的入奥呢，让我们的运动员呢能够有更大的动力去选择坚持，去从而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而且汪雪儿还表示呢，我其实不仅仅想在50米仰泳当中能够坚持下来，我更希望其实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依旧能够进步。而汪乐天呢，我觉得是他在近几年仰泳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我们中国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一个运动员。他2005年出生，其实正是当打的年纪，比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要更高的去提升自己100米，从而为我们的这种接力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1: 今天还有两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两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在今天上午与央视体育的连线当中，我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可能第二天的比赛不会像第一天的比赛，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七金拿到六。而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是要搏出两块，就搏两块金牌，而可能这两块金牌本身就不太是我们计划范畴内的。因为像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的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而何诗蓓在去年呢也参加了我们举行的这个全运会，人家也是稳稳的拿到了。

0: 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客观来讲，就是我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这种差距的。那男子50米自由泳呢，我们的陈浩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赛。在今天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他是20秒04，其实是已经刷新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其实也是要为我们的运动员而喝彩的。那如果你说看这个项目而言呢，我觉得对于韩国这个选手金英范20岁，他的身体条件其实特别像中国就是大概在2020-2021年当时涌现出的这个何君毅，他们身形同样高大，然后也相对来说有一点扁，然后胳膊又很长，就两个人有很强的这种身体条件上的一些相似点。我觉得这种21秒66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确实是在此刻无法达到，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了我们未来更好的去目标，去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发展。
1: 那明天的比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夺金点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昨天其实我们是所有最强势项目集中爆发的一天，其实7个项目当时我们预计就会6枚金牌，明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观赛重点？
0: 明天首先是有6枚金牌产生。那女子1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依旧可能是何诗蓓是我们就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香港。那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呢，客观而言日本选手的这个水平呢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所以可能这个特别是男子400混，我们可能金牌呢无法收入囊中。女子200米仰泳呢，我们应该是我觉得彭旭伟很有希望，因为他具备2分6秒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冰洁去守一下。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啊，其实这个赛程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就以往这个项目呢总是作为这种大赛收官的项目，而把它这种提前来，我觉得也是明天可能最好的一个收尾吧，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在转向体操赛场，今天体操项目呢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选手呢张博恒发挥的非常好，拿到了冠军。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2: 好的，今天这个现场看比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一直在狂按计算器啊，不停的在算小数点后面的分差，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差多少，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6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博恒、朱静媛、蓝心宇、孙伟、田浩5名正选，王成成、洪延明、谢晨毅担任替补。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博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6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这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6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提防像日本的前田丰城可能会达到 6.9 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部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博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刚胜支柱这4个人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3项， 东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三项。那么前三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伯恒自由操拿到了 13.8， 鞍马是 14.166， 吊环拿到了 14.233， 孙伟自由操 13.9， 鞍马 14.2， 吊环 13.766。 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鞍马 13.766， 吊环14分，跳马是 14.233， 桥本大辉鞍马 14.5， 吊环 13.733， 跳马 13.866。 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三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伯恒 42.199 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 42.099，刚好只差了 0.1 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冈胜之助呢是 41.999 暂列第三，孙伟 41.866 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伯恒跳马 14.133， 双杠 14.7， 孙伟跳马 14.166， 双杠 13.333。 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双杠 14.633， 单杠 14.233，桥本大辉双杠 14.3， 单杠 14.033， 这样五轮过后，张伯恒 71.032， 冈胜之助 70.865， 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 70.432， 孙伟是 69.365。 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冈胜之助、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

0: 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 13.933 总分 83.298 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伯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 13.666 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伯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 6.2 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 5.8， 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 14.033， 这样以 85.065 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好的，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哈。这个女排的比赛呢，今天中国女排是3-2击败了泰国队啊，这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拿到了决赛席位。他们决赛呢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女排。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啊，压倒性的拿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2: 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基本上就是利用吴梦洁这个强攻能力，希望把对手的这个拦网打开。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二传呢是使用了小将张子萱，这和当时亚锦赛的时候用谢征玉和刁琳宇不同啊，张子萱是一位二传很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啊，而且呢他和这个副攻王傲天的配合非常默契，敢打一些近底快球和背飞。之后王傲天和张子萱的这个默契配合呢连续扣球得手，也帮助吴梦洁呢可以去分担一些他的进攻火力。泰国队开局呢就是陷入到了巧儿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中国女排之后呢张子萱去策划了一些后二的进攻，想要多调动几位边攻手轮番扣球，但是呢泰国队呢发现中国队的主要进攻火力呢拦防的难度基本上都是在吴梦洁这一侧，所以呢并没有陷入到张子萱给泰国队设计的这个圈套里面啊。而且泰国队发现了这个吴梦洁他的一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几乎每一轮发球都是去追发吴梦洁。吴梦洁在场上就打得有点郁闷了，看他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出来很着急，老想着去进攻，但是呢一传有时候有点箭手飞的意思啊。之后呢两边的比赛进入到了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吧。打到了18平的时候呢，中国队出现了两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一次是杨舒明啊，我们的接应替补接应杨舒明发球失误了，之后呢又是庄玉山一传接飞了，就是这两分啊导致了我们第一局的失利。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我能感觉出来，主教练赵勇指导有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吧。如果用小将唐鑫打接应位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他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吴梦洁最离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

这个现场的回放，这个技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十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变战术来打球，但是这次暂停，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晓宇呢在二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晓宇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洁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

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四号位平拉开，吴梦洁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弓吊心，在四号位平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确实这是在以往啊吴梦洁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呢，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了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中国女排依靠这个网口高度和四号位强攻，逐渐把比分拉开。由于泰国女排呢比较忌惮我们这个拦网高度，所以他们的出手点比平时要高，这也打乱了他们的二传波棚，还有这个

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这个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庄玉山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也拿，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五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这个亚锦赛第五局的这个情况重演。但是呢，第五局说实话，我们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们每个球都打的是格外的谨慎。而且打到第五局啊，我们这个前排拦网真的有点有如神助的感觉了。虽然泰国队以他们是这种非常强势的快变进攻啊，快速多变的这种进攻，连续能够把球打到中国队的场区，但是我们就是依靠前排王傲谦、张子萱，包括龚湘宇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让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即使和对手打到这种多个回合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这个拦网能够干扰到对手的这个扣球，我们后排的队员们呢能够做到有效的撑起，我们也在第五局呢顺利拿下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我们在第五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啊。

0: 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对，
1: 那么明天就要打决赛了，能不能给全国球迷吃一个定心丸？
0: 我们还是留个悬念吧，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2: 说说日本队哈，这个是决赛会打日本，因为是日本刚之前比赛结束了，击败了韩国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3: 说实话，这支日本女排呢，并不是他们的全部主力阵容，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位知名的选手没来，一位是他们的主攻石川真佑啊，他这个。也是主攻石川啊，他没来，这个他是已经去到俱乐部报道备战新赛季的这个俱乐部比赛了，所以他是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亚运会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位副攻呢，就是岛村春士啊，也没有来。这是他们两位之前亚锦赛打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是比较知名的队员，没有能够来到亚运会当中。这两位队员呢，可能对日本队的这个攻击线呢会是有不小的影响。而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呢，其实也没有说把自己的全部主力所有的这个能打队员都带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攻玲玲还是在一个伤病恢复的状态当中，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还有比如说这个王媛媛啊，她这位我们的这个大副攻啊，在前排拦网能力很强的副攻，他实际上也没有在亚运会名单当中。另外就是刁老师啊，已经是当老师的这个刁林宇，他实际上也不在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当中。所以两边呢都是各缺了两到三位的核心主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两队的实力应该是一个五五开。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前排拦网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胜面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好的，
2: 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这个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证明自己，拿回比赛的胜利。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0: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13: ，China 赢。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两条体育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凌晨结束了第五轮的争夺，中国女队3-1战胜保加利亚。目前呢，中国女队和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都是5战全胜，同积10分，并列女子组的榜首。中国男队呢，在第五轮与亚美尼亚队12-2握手言和，目前呢与另外4支队伍并列公开组积分榜的第4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5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小时5分15秒，这个成绩超过了现在的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不过呢，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纪录，还需要世界田联来正式认定一下。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

0: 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咱们先来说说英超。英超呢是榜首换了队，阿森纳和曼城的竞争态势多少发生了变化，并且阿森纳这轮输得比较惨哈。先来说这个比赛啊。
1: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90分钟，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你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场场比赛都用这种踢法。不过在此前的比赛中，你说他输给了切尔西，赢了维拉，包括在杯赛里面逆转的曼联，应该说布莱顿现在能跑到一个第三的位置，再次证明了这支俱乐部在经营上的成功。没有什么大牌，年年都流失人，但是呢他依然能给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可能稍稍给阿尔特塔要会提起一个警醒。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大家都认为板凳深度进一步的被夯实，那这个夺冠的希望还是挺大的，而且阿森纳此前的表现也比较稳。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呢，这个左路这边呢，你说走了马丁内利，引进了错利斯，一直想要的维尼修斯没来，其实左路这边呢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补强。而右边呢最稳健的这一个点萨卡，现在看来呢是退步比较明显，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世界杯的影响。中锋的位置呢，那还是依然还用哈弗茨这样的去代打，放走了热苏斯。阿森纳的中后场我觉得整个的人员储备让人羡慕，但是呢失去了最锐利的盾，失去了最锐利的矛，光凭一个坚固的盾，这对于阿森纳来说呢，可能遇上一些刺儿头的球队，像布莱顿这样的，那难免会可能这个跌倒翻跟头。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输球是好事，因为毕竟联赛才5轮，丢掉了榜首的位置，对于阿森纳来说或许呢能够重新考虑调整队员的状态，另外一个看看冬窗会不会还会有进一步的在锋线上的补强。
0: 我们说英超的几家豪门呢，现在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热刺呢就打到最后一名了，就是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呢好像又要保级。曼联呢又是一场平局，这场平局呢让曼联的球迷会很恼火。然后切尔西和这个切尔西也是输球了，
1: 完败于这个布伦特福德。
0: 对，然后利物浦那边呢，这个比赛还好一些，就是伊萨克进了，
1: 小伯恩茅斯，
0: 对伊萨克的一个机会啊，小胜伯恩茅斯。怎么看这几支传统豪强现在各家的一些问题哈？
1: 先说利物浦吧，我觉得最起码伊萨克的状态找回来了，5轮进了4个球，现在看呢，就是维尔茨还没拯救出来。我觉得伊劳拉也在慢慢让这支球队呢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那可能某场比赛中运气比较好，脚风比较顺就拿下来了，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要劲儿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中，他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和伯恩茅斯这比赛呢有点同质化。那毕竟伊劳拉了解啊，两个队真是疯狂的打转换啊。这比赛其实利物浦赢的也稍微有点侥幸，毕竟你的球员的高质量的身价可能决定了最后的比赛的关键走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伊劳拉现在一直保持着不败。你虽然排名呢可能没有进入到更靠前，但是利物浦你说9分和阿森纳实际上也就差3分，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曼联没有了中锋，那真是一直让姆贝乌莫或者是库尼亚代打，效果奇差。那最近已经连续3场比赛没赢球。那拉什福德呢现在证明最多只能当个僚机，他打不了这个重要的战术角色，没法完成终结那一项。而且呢没有中锋呢，曼联边路哪怕打出空间之后传中，中路禁区里没人，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进攻长期久攻不下，然后遭到反噬，防守就丢球，你包括立马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乌龙球。可是在那之前 拉门斯已经有四次扑救了，都挽救了球门，没有丢球，所以你早晚会丢。所以这是现在曼联尴尬的。这个夏窗呢，感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你明明要进行多线的作战，切什科是个脆皮，希尔科泽不堪大用，中锋的位置没有第二人选了，拉什福德打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库尼亚不喜欢这个位置，这也是他离开马竞的原因。所以曼联现在上赛季很成功的左边库尼亚，右边姆贝乌莫，中间谢什科，这一个进攻，然后前腰是毕费，这么好的一个进攻组合实际上是被拆散了。俱乐部这边甚至没有考虑到买一个中锋的备胎。其实我说的，你像在切尔西在热刺不给注册的理查利森，然后包括曼联的旧将维尔贝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这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啊。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球队你要把它迅速的捏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德泽尔比现在看连门还没有找着。切尔西的问题是要交学费，你面对小蜜蜂这种硬桥硬马的球队，阿隆索准备不足，这一个手榴弹往里一扔，感觉后卫线就已经崩了。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有一些昏招，有客观原因，你像凯塞多、拉维亚啊，这么重要的中场的两个双后腰全伤了，恩佐这么重要的核心也是离开了。结果呢，你打了三中卫体系里面，你让两个边锋埃斯特旺、内托这样的去打边翼位，这也是个人才啊，这种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遭到了失败。但是好在我觉得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相对而言呢他可能压力小，他可以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而且球队此前也打的有些比赛还算不错，所以对于阿隆索来说叫边干边学习。现在目前看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曼城，曼城没有叫没有花钱的不是，全欧洲最令人羡慕的中锋，然后又有了切尔西，现在又买了恩佐，好家伙，这些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安德森，几乎他买的球员挖过来的球员全是各个队的大腿，这个应该说一方面豪横补足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拆掉了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的顶梁柱。所以我觉得曼城花了这么多钱，马雷斯卡他那套战术控球的这个理念呢，他能把球队确实能迅速捏合，这个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个赛季就成型了但是呢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整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快，就看看在和阿森纳的竞争当中稍稍领先了这一点身位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跑到最后。
0: 再来说说马德里德比这场比赛啊，这比赛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赛后呢我看穆里尼奥又是发布会之王，
1: 列举最重对
0: 就是拿出那张照片，然后说呢裁判没有针对皇马，他们单纯只是犯了错啊，这其实是极致的一种对裁判的一种控诉。但这场比赛结果是这样，就是一个大比分输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中后卫被罚下之后十打十一啊，也不能完全说皇马的实力不济啊。怎么看这场比赛以及呢赛后的一些情况？
1: 大家都说皇马的问题是在中场，那没有中场呢可能更多的依靠前面超巨球星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一直说这种踢法呢没有足够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你要是打强强对话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昨天的马竞人家踢的4-4-2就是人盯人的凶狠的逼抢，那显然是为了捍卫马德里的荣誉，这点其实让整个的皇马的中后场出球非常困难，而且你球很难舒服的让传递给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的状态也不好，最近的比赛你看啊，他被换下的时间从89分钟、86分钟，然后70多分钟到这场比赛60多分钟，就能看出来他的状态越来越差，穆里尼奥对他的信心也越来越越来越弱，就是可能以后更多的时间会考虑使用迪奥曼德。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你看了热区图， 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又跑到一块儿去了，他们又是形成了一个左路的一个过载，啊，中路没人，这跟现在的曼联的问题、热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有一个中锋顶在禁区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目标进攻人，甚至可以压制对方的防线。您姆巴佩顶在中间跑了，跑出禁区外去了，然后拉边了，禁区里你说没有人，贝林厄姆还要兼顾防守，你这样的话禁区里没人的话怎么能形成射门？曼联也是这样，库尼亚跑着跑着就离开禁区了，离开中路了，这样的话哪怕你边路有空间，你最后发现传中没人，所以我觉得皇马的

0: 也是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熟悉的像居莱尔啊、楚阿梅尼这些球员。但是你现在的体系现在看，打这种强强对话，就说是可能被罚下一人，但是你被就是人数持平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直播，你基本上是保持着一定的控球，但是你打不进去，反而马竞这边的反击打得非常的犀利，重点就是焊死你两个边路，尤其是他用自己的儿子小西蒙尼锁死你这个维尼修斯，你两个人这边就在做对子儿。实际上西蒙尼和姆巴佩俩人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小动作，那个球如果严格一点在英超VR 介入的话，姆巴佩那个恶意报复没准能吃牌。当然了，还有李刚人对巴尔维德那个铲球啊，所以这场比赛呢，那个红牌呢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呢，就算是没有红牌，恐怕皇马这场比赛也赢不下来，最多的是一个平局。而马竞这边人家表现的后手，对吧？我把小蜘蛛放在了后手来去替代，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我想要卢克曼，还有卢克曼。啊，他就想到我前面去做耗材，我跟你去拼消耗，所以我觉得从马竞还有包括布莱顿的比赛，你就能看出来，如果这些球队有120%的意愿的付出，我去给你上身体，上防守强度，任何的所谓的豪门球队，哪怕是球星云集，你一样踢的会很难受。
1: 特别是马竞这个赛季进补的球员，个人技术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呢，他中场的控制力倒来倒去，你会感觉完全不落下风。
0: 对，马竞这几年转会市场，他投了得有5亿。对，他其实这几年年年在花钱。今年当然因为有点闹剧的，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
1: 没走了，
0: 确实给他的这个备战，夏季的备战会稍稍
1: 还好。现在看的话，在哪儿还是继续踢。也没有完全就是两边就崩了，就是下个赛季再找机会。那巴黎圣日曼呢，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哈，但是这个比赛场面和过去两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新赛季下滑这么明显哈？
0: 首先我觉得巴黎也提不起兴趣，因为现在叫国家德比，马赛已经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了。这赛季马赛因为没有能够拿到欧战资格，再加上上赛季的财务的紧张，走了前锋，你说奥巴梅扬，然后包括格林伍德，主教练这边也走了，换了这个热内西奥，就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控制着财政。然后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不仅是打巴黎，他前面的比赛法甲踢的也是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德比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马赛的没落是失色了不少。当然巴黎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中锋走了，典型的中锋现在更多的是培养登贝莱啊，继续延续这个维久，但是我同时有了费兰托雷斯。左后卫这边呢，给这个门德斯找了一个戈麦斯的替补啊，我实际上是更多的我在练这些人，人员上呢清除了像李刚人啊、拉莫斯这些的边缘球员，但是重点还有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埃梅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7个，他大概踢飞了6个。那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再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的完全是两回事，形象差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也许这个獠牙是在藏着，在法甲踢可能提不起兴趣，我更多的是在玩，在悠着踢。但是到了欧冠甚至淘汰赛，咱们再看看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
1: 好，今天呢就五大联赛的比赛呢，感谢朱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明两天，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医生提醒：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勋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

0: 珠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又是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0: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他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0: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2: 师父，师父，
3: 师父，
2: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师父，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父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那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动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7: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能受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7: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
1: 软和
7: 啊，这个他有点颤抖的感觉，那肉兜喽兜喽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7: 不是好受，
6: 不好受，关键
7: 是什么呢？他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是系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儿噗一下漏了，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6: 这技术没有过关。
8: 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9: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都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9: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和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 很畅通。

0: 一试就成功了。
1: 把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2: 会容易划破了，
1: 就烫了，
2: 烫
3: 它会勒着
2: 绑在后面的。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3: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2: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3: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司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的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2: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司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3: 就是纤维绳，
2: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4: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8: 杨界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9: 没来，
8: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我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9: 对
8: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9: 就是这定型的猴，
8: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9: 1000多张
8: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 就融入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侯王了。他自己有高老师有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上海的。啊哎，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0: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8: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啊，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就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0: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8: 对，他们就
10: 小斗篷有，
8: 哎，他们
10: 这么大红斗篷没有，
8: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10: 哎，
8: 都斗篷，哎，那么现在就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的
10: 人参果，
8: 哎，一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对，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0: 在地上爬啊，
8: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跟挠痒的我们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10: 芭蕾舞
8: 芭蕾一样的、嗯、就是猴拳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11: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8: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它很多表现哎你得动动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带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拳，
10: 对，
8: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10: 很用心，
8: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11: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8: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0: 你得调整
8: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也

0: 一脸稚气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1: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吸取的吧？
0: 哎，其实
1: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0: 好玩，
1: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镜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哎，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与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2: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0: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2: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1: 那精华、
0: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李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2: 学过来。
0: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1: 对，
0: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1: 仙桃，
0: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1: 新鲜的，
0: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那个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这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1: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的，
2: 他是习惯习性，
0: 习惯了。
1: 猴性。
0: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3: 一长条。
0: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2: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镜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约有140-15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那么一段音乐。
2: 在许镜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曲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镜清当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镜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

0: 当当当，啾啾，然后当当当当当，就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了。两分四十秒，一秒钟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跟着我，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
1: 这就是《西游记》的总谱。
0: 你看一上来，我说当当。
2: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镜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镜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0: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之声，我也听说了要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排完，快排完了，写了这么多段音乐白写，那不好就把我这一辈子给毁了。真的，杨学是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2: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镜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钢琴、乐理，百里挑一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他，用洪荒之力轰出新的天地。
0: 唐僧有唐僧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
1: 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我用了一段板胡，给人感觉很幽默可笑的，叫打滴答滴答噔，打这两个滴滴答滴答噔。
2: 许镜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应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镜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0: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而这名字越传越古，越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2: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0: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拉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每次他们在那跳舞唱歌我都站着跟着站一下，要好听给他鼓一下掌。
2: 40多岁、50多岁、60多岁、70多岁，许镜清一点点老了，他却越来越像个孩子。老师欠他的那句表扬，同学投来佩服的目光，什么时候能补上？许镜清70岁时，身边人都知道了他有开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念头，有限的版权费不足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0: 当时那网上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众筹啊，你就可以把这音乐会给办成了。
2: 众筹是什么？许镜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0: 众筹把它拆开的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方上不了下不来，就给我把我卡在那儿了，我会很痛苦。
2: 29016人，461.5万元，把许镜清和他的曲子推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16年

12月4号，连续两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镜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倒是挺热烈的，但是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是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清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0: 音乐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就像很微妙，因为我当年他正在经历一段事情，当时有一段音乐在那上面飘着，首先他会记住那段音乐，然后过了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3: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这首歌曲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一些说唱元素，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家乱问难一天神，时空之息似烈云去，顷刻间排山海，狂风卷满尘埃，风涛水啸起来，烈火抽雷轰鸣，四季乱开。

0: 1986 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风炮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放烟为随，它叫风随。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风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2: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3: 那他玄奘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1: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2: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1: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叫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风水的风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那种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伦，他是我的好朋友。
2: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莫赫岩契，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莫赫岩契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1: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幻觉，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3: 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1: 他不是从第四峰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2: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莫赫岩契受到的滚滚热浪。
1: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也得早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4: 是
1: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就要死了。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莫贺延器，书中写道：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莫贺延器环境的恶劣。
1: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十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悉心求法。当时是记载的时候是五天四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3: 根本活不下去，
1: 活不下去的。
2: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莫贺延器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碎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3: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1: 对，
3: 有绿植，还有水。
4: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我们叫太极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然后再形成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了吗？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滩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0: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6: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死，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

就是，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涨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

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卢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直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

在赖之中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接。赖之中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志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志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自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

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平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两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

鳌头，铁锁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柱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四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

恩顺厂江心里的17个人，铁锁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三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5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线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从这边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到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他说，哎，你采茶坞去2句词给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有些笨拙，有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鼻屎。他就比如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出洋出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机械厂，佳木斯机械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杯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4: 二姨，
3: 哎，
4: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4: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哦，
3: 是吗？
4: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5: 哎，小姐，
6: 我就是
7: 一定是怎么？
4: 对，
8: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9: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8: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9: 嗯，
10: 好，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8: 好，
11: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12: 这，哎呀，
11: 阿忠叔，你说嘛！
12: 哎呀，就是说嘛！
11: 说运错，你爸不说，你说。
13: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哎，
11: 不要胡说！啊，你真的？
9: 这是谣言！真的假的？这是谣言！哎，金，你千万别上当。
12: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9: 不可能，
11: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4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14: 就是啊。
9: 哎，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头人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11: 把公交灯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9: 好，哎，金，你不要上当了，哎，金，
14: 出来，公公钱出来，
11: 把公公钱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14: 给我们一个交代，
15: 大家安静一下，
14: 出来，
15: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
11: 我不跟你说，把公公钱叫出来，
14: 叫出来，叫出来，
16: 哎，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区长来了。
15: 大家不要吵，什么事？艾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1: 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14: 对，带过来。
15: 找东。
9: 爸爸，艾金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15: 什么？艾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艾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
17: 终于回来了。
15: 张书记啊，
11: 啊，
15: 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们普洱啊 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0: 是啊是啊，
5: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
0: 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整整三个月。嗯，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15: 是是啊，
0: 不容易。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5: 欢迎他们回家。
15: 对，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6: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哎，
15: 对。
6: 哎呦，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5: 可不是。
0: 走，咱们过去迎迎他们。
15: 走走走走走，迎迎他们。
0: 走走。
15: 各位头人，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7: 张书记，
18: 你好，你好，
7: 局长。
0: 大家好，大家好。
7: 好好好。
0: 哎呀，拉蒙啊，
15: 啊，
0: 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7: 是啊，
15: 张书记，啊，中央领导都说我穿得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7: 对哦，
6: 老爸，老爸，
15: 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
6: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15: 你这个憨包啊，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5天呢。哎，小赵东呢？
6: 啊，我把他带来了，
19: 在呢。
15: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对不住你呀。
19: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15: 哦，哎呀，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
20: 啊，
15: 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0: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5: 对，
21: 对，
22: 张书记，你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15: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5: 好好
23: 好
5: 好。
0: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15: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3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自己商量决定。那么大的领导，从前啊，只有马帮顺着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翻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我是跟定共产党，跟定毛主席啊。
5: 好好好。

0: 你们看，
1: 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2: 李宝啊，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
1: 盟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佤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哎，盟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是这样，张书记，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5: 对，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3: 阿玛。 这标牛的规矩是：标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角。黄牛要看毛玄和毛色，毛玄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角，牛角长，弯度好，双脚。 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5: 那这标牛的吉凶要怎么看呢？
3: 牛倒向南方，标口朝上为吉利，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

0: 谢谢拉莫的讲解。各位同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1: 好，
2: 同意。
3: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4: 赶紧赶紧。
0: 同志们都听到了头人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5: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

0: 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1: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2: 前途，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0: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1: 我也愿意。
3: 我也愿意，我也算一个。
1: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4: 这个嘛，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3: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2: 赵县长，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贺昼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5: 哎，好好，
6: 这个好，
7: 可以坐一坐。
2: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8: 对对对
9: 对，是
10: 啊。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2: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11: 好，
12: 这个时间选得好。
13: 对对对，这个时间。
2: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14: 是
15: 是是。
16: 见过这么大场面的标牛呢？
17: 我也是第一次见呐。哎，玉清，
18: 哎，
17: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18: 记，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
19: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4: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9: 哎，矮火龙，矮火龙，
19: 阿爸，
9: 矮火龙，走。
19: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4: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2: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6: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军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啊，全报废！
4: 长官，
9: 哦，
4: 啊，张书记好。
2: 你就是苏秉忠啊？
4: 哎，是。
2: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4: 谢谢张书记啊！
9: 啊，
4: 我们还是。
9: 先走了，
4: 是
9: 是，矮火龙，走。
19: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9: 你，
6: 矮顶，站住！你给老子站住！哎呀，你
2: 拉蟒，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9: 嗯。
3: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2: 好，马上开始。
4: 嗯。

0: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我宣布，胡尔民族团结盟誓杯立杯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尔居分区政委、普尔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1: 我宣布，普尔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2: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3: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你看，拉蒙爷爷。
1: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司岗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向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了，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啊，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
2: 哎，
3: 哎呦，第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看他
4: 站起来，水牛站起来了。
5: 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0: 安静，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6: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5: 哎，这是第三枪了。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7: 倒下了。
8: 哎，怎么样，拉蒙拉出枪了？
1: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9: 大吉大利，
10: 大吉大利。
11: 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1: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3: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5: 好，
3: 来，给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5: 等等，张书记，
6: 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12: 对，
9: 喝重水，结同心。
12: 喝重水，结同心。
4: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9: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土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喝重水，从此。

0: 志们，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1: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0: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2: 好，好，来，我也签，
3: 我也签，签。
0: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4: 立碑。
0: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孝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
1: 2025级
0: 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对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9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哎，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雨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的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 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院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4: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1: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7: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8: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7: 有几十亩地
8: 啊，年年就是，
7: 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8: 今年种的。
7: 今年种的
8: 啊。
7: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8: 七月份的雨。
7: 七八月份的雨。
8: 啊。
6: 稷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9: 去年改造的、这个、
7: 去年改造的
9: 改造那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梯里边了，
7: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9: 哎、
7: 是吧，
9: 但是梯里边去了，
7: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9: 哎、没有时间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虫子、那个、
7: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9: 没有
7: 没有啊、
9: 嗯。
6: 从下堤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季风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10: 几乎年年就一年，因为一直就没有种上。
7: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10: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变年了。
6: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11: 实话实是这样子，都好多年了，
12: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6: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0: 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6: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堤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13: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能淹了有70-80，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它那个资金量有限，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着，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10年9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6: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直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14: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他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进度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办法开网。
6: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15: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6: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15: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边。

0: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5: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4: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6: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4: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7: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4: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6: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4: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6: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4: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

0: 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 这个X射线和 伽马射线的源头 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
1: 我们通过X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dB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4: 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的报道。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
5: 在陕西西安的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6: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5: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6: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4: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6: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4: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
7: 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8: 连章正常考就行。
4: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7: 我们也是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
4: 报道播出后。 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 目前，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你好。
9: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
1: 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3: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 0.1， 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十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3个周期从低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

0: 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一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的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呢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名单。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3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菲，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6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九十年

0: 起。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2: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3: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且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且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她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她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4: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3: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且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5: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3: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带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且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且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6: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3: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且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5: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且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且秀，但是徐且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且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1: 长征地理名片。
7: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1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1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3: 红军离开后，徐且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3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且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

0: 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2: 我是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3: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

0: 昨日新闻重现，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6: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7: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8: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带包走，
9: 今天来的
8: 要让日本行。
6: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0: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6: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7: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10: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6: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7: 一块采走，装了50箱够吗？
11: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6: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0: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0: 对，付了30%。
6: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10: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神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6: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 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1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6: 整个午后。

0: 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雇

0: 并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2: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啊，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5: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6: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8: 整体使用感受挺近。

0: 当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两点，
1: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胜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他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父，师父，
4: 师父，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父，
4: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朋友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 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扎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汲取过来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来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7: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7: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

0: 这胖人
1: 软和着，
2: 这个不好受吧？
0: 不是好受，
3: 这个、不
0: 好受，崩了他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蒸了，他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蒸上坡呢，我这扑一下漏了，哗的水就下来了，哦、好就下，整个底下
3: 这技术没有过关。
0: 嗯，
4: 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5: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对、
5: 啊。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绑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网，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网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了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了，
5: 就烫了，
1: 烫
2: 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1: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2: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1: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2: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的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2: 就是纤维绳，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6: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察视器准备完毕，二号位最后准备，
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晓玲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刘晓玲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9: 杨杰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我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0: 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 1000多张
0: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

0: 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在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1: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0: 对，他们就
2: 小斗篷有，
0: 哎，他们
2: 那么大红斗篷没有，
0: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2: 哎，
0: 都斗篷，哎，那么现在是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食人参果》的
2: 啊，人参果，
0: 哎，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
2: 啊，
0: 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1: 在地上爬，啊，
0: 70多岁爬过来跳在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跟挠痒的，我玩过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

0: 评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到这个戏里头，
1: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六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0: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是，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2: 您得调整
0: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这块石上面啊。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3: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0: 哎，其实
3: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3: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0: 好玩，
3: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镜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么
2: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0: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打，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2: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3: 那精华、
0: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的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2: 学过来。
0: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3: 对，
0: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3: 仙桃，
0: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3: 新鲜的，
0: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那个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这个那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3: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2: 他是
0: 习惯
2: 习性，
0: 习惯了。
3: 猴戏，
0: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那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2: 一长条。
0: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2: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2: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8集。
5: 叶启年扫了他一眼，面有愠色，但依然继续说下去。
4: 隔了2天，他果然来了。我早就关照了门口警卫室，把他放进去。等他再出门时，埋伏在假山后面的杀手就跟了上去。我以为那么一来，事情就了结了。那是詹元最好的杀手，手枪匕首无一不精，让他去杀陈千里，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天下着暴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杀手的好消息。可是等了半天，杀手都没来回复。2个小时后，我去了机要室，他们说叶涛出去了，陈千里打来过电话，但是人没有进机要室。

0: 就知道事情不对，他们俩是早就想好要逃跑了，陈千里是来接他的，他们可能意识到广州泄密事件一定会被我发现，我马上派人出去搜查，在街上发现了杀手的尸体，下雨天尸体倒在墙角，没被人看见，我让人搜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找到叶涛，躺在神策门旧城墙的藏兵洞里。
1: 孟老忍不住问他，
0: 这件事最后什么结论？他们发现了杀手，知道这套把戏已经被我揭穿，为了掩盖真相，切断线索，就背后开枪，把叶涛杀害了。
2: 公开的说法呢，党务调查科机要室干事叶涛被中共地下组织绑架，因拒不透露党国机密遭到杀害，壮烈牺牲。动静那么大，竟然遮掩过去，剧痛之下，你倒是能从容收拾残局。
1: 叶启年脸色铁青，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机。这个老头早就不想活了，也许可以成全他。他为什么要养着这个老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恍惚。他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说心里话，他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朋友。也许他不过是把孟老当成另一个自己，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这样，他可能会发疯。这个老头知道他太多秘密，也许他总有一天会杀了孟老，就像杀掉另一个自己。他知道孟老常常故意拿话刺他，好像他不仅厌倦了小桃园外面的世界，也厌倦了小桃园，所以才不断讽刺他，戳他痛处，好让他找到动手杀他的理由。
0: 不这么做又能怎样？在丧女之痛里沉沦麻木，或者像你一样躲进小桃园欺骗自己，以为可以远离红尘，忘记一切。
2: 立毒攻心，报复杀人又有何用？
0: 我要杀了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不让他们再去诱骗年轻人。
2: 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不定叶涛和陈千里就是不想让自己上当受骗，才走了另一条路。
0: 他们是自寻死路。
1: 叶启年简直是在嘶喊。
0: 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生，一条死。中国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叶涛也一样，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他们杀了叶涛，是共产党杀死了叶涛，他们要付出代价。
1: 孟老打断叶启年，
2: 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反倒是你我这样的人，用一些堂皇的号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争来夺去，不过是为了权力，为了杀掉他们的理想，就去杀掉那些年轻人，杀掉叶涛。野心炽盛者，犄角为乐，到头来不免反噬。这些年，你妻离子散，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0: 住口！
1: 叶启年咆哮道，接着又压低声音，
0: 一个人修身养性是为了好好活着，不是去寻死。你后来参加第三党活动，我顾及往日情谊，把你拉了出来。我以为你住在这小桃园里慢慢会转了性，想不到你仍旧离经叛道，与我们作对。你说这是权力的野心，我说这是心怀天下，有什么不一样？ 谁制定了法律，谁拥有了军队，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以为那些人是什么人？你以为小桃园外面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强者不仁，谁要是自怜，谁就去做刍狗。
1: 叶启年平静下来，他想着一会儿要让马秘书派人看着小桃园。
2: 陈千里猜到今天会有特务上门，但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他就出了门，穿街走巷，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有两条尾巴。在老西门，他进了一家茶馆，叫了一碟包子，一碟干丝，要了茶。趁盯梢的特务没注意，他借了邻桌客人的报纸，找到了那条广告。广告上出现的数字依次为3、1、8、5、3、4、6、6。摩尔斯电报码上，这八个数字即为浩瀚二字。广告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只要一打那个电话，就置身于危险之中。
1: 回到梦花街那幢房子，他上了三楼。昨天晚上他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就在三楼这间厢房。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是一条夹弄，夹弄很窄，另一侧是一道围墙，围墙里是染房的晒场，方形晒场上竖着一排排晾架，晾架高出围墙一大截，上面挂着成千上百条蓝布，在阳光下飘荡。陈千里计算了一下距离，如果站到窗台上，能够跳上对面的围墙，翻过围墙，穿过晒场，就能离开这幢房子。他把椅子放在后窗下，面朝窗外坐了下来，头脑中再一次把所有事情过了一遍，确信他在船上设想的计划仍有可能完成。他知道今天会有特务冲进来，叶启年不是卢中德，不会轻易让他蒙混过关。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叶启年多半越想越不放心，今天仍然会派人来抓他，或者直接除掉他。昨天下午他让卢中德帮他安排了住所，他知道只要他不去跟临时和同志们碰头，特务们有可能暂时不去抓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面西施才能开展工作。去广州前，他让魏达夫秘密找了一个地方，打算这两天就让大家转移到那里，下船前他已让梁世超去那里待命。晚上他去了陈千元那里，可他没有上楼，也没有进弄堂，他装作发现有人盯梢受到了惊吓，在那里绕了一大圈回来了。现在特务们来了，他听到楼下有杂乱的脚步声，楼梯上什么东西叮当滚落。刚刚他上楼前顺手拿起厨房两只破烂的钢筋锅放到了楼梯上，三楼只有他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来拜访他。楼梯间十分昏暗，特务冲上来时不会注意到脚下有两只锅子。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35集，

193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十分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红三军团第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第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20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名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一股前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前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100公里路程。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200多名前军。也许前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到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前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前军立刻往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

0: 红军来了。
1: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业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29日清晨大雾弥漫，十团的红军

前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前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前军丢弃了。这时候石团接到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石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三点，浓雾散尽，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部队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五六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里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前军百徽章师只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西面的马场坪撤去。红军打死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90师535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阵地迎战。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们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里所

织布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居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居奎第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们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第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直拍手。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的不满，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商议之后决定的。

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路上没有重大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那些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在博古正式宣布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至乐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罕见的海鸟远远地飞来，落在了鲁国的都城郊外。鲁侯以为它是神鸟，命人将它捉住，亲自在太庙里恭敬地大设酒宴来迎接，并且将它供养起来，天天为这只鸟演奏虞舜的乐曲九韶，安排祭祖时用的牛羊猪给它吃。海鸟被鲁侯的这番隆重的礼节吓得惊恐万分，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就死了。鲁侯用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把鸟养在太庙里，给鸟听最高贵的音乐，吃最好的食物，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他不是根据鸟的习性来养鸟，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养鸟。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鲁侯养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 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地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人类的认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是文明的基础，但这种文明需要符合自然的规律，才能永葆生命力，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使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的贤人瞿伯玉，说这个太子啊，奇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瞿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不能轻易的去触犯他，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决定不去触犯蒯聩，尽快离开了魏国。颜和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要尽职尽责，就可能随时丢了性命。该如何选择呢？庄子用了螳臂当车这个比喻来说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就不顾方式和方法。应该时刻记住，教育也要顺应教育对象的天性。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魏国太子的智商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又很任性，这不正是当今很多孩子

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

0: 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1: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2: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1: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3: 是，
1: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3: 你多久？
1: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3: 是，
1: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3: 肯定是有影响的。就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1: 视频终端综合征，
3: 就是
1: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3: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1: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3: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1: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3: 对，
1: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3: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3: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3: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 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

0: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
1: 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嗯，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它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含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
1: 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它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说实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
2: 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健康小贴士，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 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手机，看会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 只要赶在6点半前打，4000706529购买好视力， 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0706529，40007065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07065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0706529，40007065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

0: 王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0: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0: 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作为安全飞行1700多个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他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完成了从蓝天骄子到优秀战舰指挥员的蜕变，一次次搏击风浪，历见大洋。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书写下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王涛逐梦海天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温瑶，特约记者刘佩伟、田佩宇、曹志。
0: 迎着清晨的海风，福建舰航母编队破浪前行，副舰长王涛站在指挥台前，目光紧紧追随着战鹰的航迹。多年前，作为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王涛当上大队长后，飞行事业正处在稳步上升阶段。当海军启动飞行员舰长选拔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转型之路。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3: 选择了转型。

0: 专业知识，完成上百门课程的学习，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同时顺利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很快，王涛代理海军绍兴舰副舰长，并作为首批舰员参与舰艇接装。他坚持从最基础的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实战经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取得了副舰长独立操纵考核、舰长全训考核等多项资质。说起王涛从零起步付出的艰辛，绍兴舰舰员党德燕感触很深。
1: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学习、特别肯吃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飞行员过来的嘛，他所有的专业也好、训练也好，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他从零到一这个跨越是要付出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的这种敢闯敢拼、精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此后不久，王涛正式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从飞行员到舰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守护祖国的初心。一次战备巡航任务中，外军舰艇突然高速逼近我领海线，王涛一边指挥战舰迅速抢占有利阵位，一边冷静研判对方企图。湘潭舰舰员刘志超回忆说，最终外舰见我方处置专业无戏可乘，只好悄然驶离了相关海域。
2: 就是他基本上在各个站位啊、各个部位把这些口令报完，马上就考虑到位了。哦，我这个船要可能倾斜到什么角度，速度要多少，突然他一下转向，我提速还是不提速，他的判断很精准。
0: 飞行员的经历让王涛拥有独特的海空双视角，他主动把航空兵战术思维融入舰艇训练，围绕联合作战、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3: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

0: 上，王涛坚定表示，他将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责任感，继续逐梦大洋，建功深蓝，以实际行动守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1: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始终坚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也始终坚持向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远大目标不断地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只要我们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在强军兴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1号发表

0: 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从演习内容就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太空作战的模式，这种轨道攻击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美国啊已经开始谋划去打造太空层面的北约，或者说呢我们叫它轨道层面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集合盟友的资源和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去拉帮结伙的要在太空打群架。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无论是美国太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了验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0: 我认为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然后呢它可以在轨道上长时间的运转，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去悄悄的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了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那么通过这种杀手卫星的部署，它可以在不同的轨道层面具备同时的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因为金穹体系的构建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察，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1: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0: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的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 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

0: 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1: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他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他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

0: 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0: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 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有拓展务实合作，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

0: 2021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起教育

0: 咨询有限公司责声包过。
1: 就是目前我们
0: 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4: 张建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3: 已经反超日本队。
4: 张建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3: 拉开了
4: 半个身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5: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

0: 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礼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礼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踪。

0: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进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契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两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3: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0: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一问新闻。

0: 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2: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2: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

0: 跌幅为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3 美元，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全。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1: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

0: 那我们世代相熟，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吉利棒接受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2: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2: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2: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5: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2: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5: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2: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6: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2: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7: 当时我挣的最多嘛， 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

0: 所以我当时就是中多一点，大胆一点，要骑带头送。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0: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便就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2: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不是？
3: 好香啊！
0: 是啊。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4: 喝泉州金怀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5: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5: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6: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6: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着有点远啊，感觉是什么专业机构啊，要拿着机器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呢，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

0: 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1: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将舰艇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7: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8: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3: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8: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

0: 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1: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1: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4: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1: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5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3: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钱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
7: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呢，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8: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9: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8: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

0: 爆炸等隐患。
1: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罩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0: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2: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3: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本月19号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6: 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正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5: 那么在报道播出之后呢，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 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9: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0: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1: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12: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7: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4: 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美国。数据显示，今年拉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
5: 这一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信任是否正在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竞争的一个新维度？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5: 如果把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换成一道信任题，答案会是什么？近期一项民调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最新数据指出，今年拉丁美洲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 51%， 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 40%。这个结果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街头调查，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是

0: 21个国家，共有2.5万多名受访者参与。
1: 也正是有这些长期持续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这次报告才具有更值得观察的参考价值。对于拉美民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自哪些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第一个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拉美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的这个诸多的这个发展成果，让拉美民众感受到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好处。第二呢，其实在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和成就，特别是中国多次提出要发展中国家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等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理念，让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治理的成就和治理的这样的成果感受非常的这种明显。 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这几年来这个中拉在人文交流，特别是像TikTok等一些这种新媒体在拉美流行时，很多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发展进步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增多，也让他们加大了对中国政府好感度的提升。
0: 孙岩峰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拉美仍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美国则依然在安全、外交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保持重要影响。
1: 拉美其实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的这种需求，对中国呢，主要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发展，以特别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中国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些巨大的吸引力。 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拉美人生活在这个美国，在美国有很多的这种亲属亲人，所以他们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态，既不想看到这个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给拉美带来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这样一个难题，他们又的确是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稳定的关系，让拉美国家，这个在与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交往中，不损失他们的这种利益。
0: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谈到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更多关注的是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外交关系。如今，公众信任也开始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变化的一个指标，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正在出现新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中国之声说。
2: 公众的信任度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种软实力嘛，就是好感嘛。美国是一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原来没有人这么比过，但是现在呢两国的实力，中美两国的实力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呢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拿中美来进行对比。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公众信任它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 一个指标，而且呢，这个指标也非常的易变。我觉得最终公众信任还是要转化成更加便利的经济投资、安全合作或者技术转让，或者使得相关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才能够真正把这种公众信任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力量。这个随着中美这个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在拉近啊。 这个今后关于公众信任以及对于中美两国的分别的好感，也会成为不仅是拉美地区，也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家经常会拿来进行这个比较的一个指标。从经济合作到外交关系，再到公众认知和社会信任，中美与拉美的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层次的特点。 这份最新民调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51%对40%的一个数字，而是为观察中美在拉美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于中国、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经贸往来和外交合作如何发展，也包括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不同国家的认知与信任。 随着拉美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不断受到关注，公众态度或许也将成为理解这一地区未来选择与变化的重要窗口。
3: 新闻纵横。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今天上午10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 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 今天开始，为期5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 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 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 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 今天开始到25号， 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州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 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23号举行。 体育方面， 今天开始到27号， 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 今天东道主北京控股队将对阵博卡青年队。 今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赛。亚运会方面的消息， 今天亚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将进行决赛， 亚运会羽毛球女团1/4决赛开打， 亚运会女排将进行最终的金牌决赛。
1: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